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8日，现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集中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学习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会议指出，全县人大系统要继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聚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层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提能增效，健康产业培育壮大等重点领域开展监督。县人大教科文卫工委要结合年度工作安排，按计划推进食品安全工作的监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贯彻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推动县域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体党委会组成人员要学深悟透昌黎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行使职权，准确把握议事程序和工作规范，持续完善会议组织、审议发言等各环节工作，推动常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为依法高效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审议通过了现18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常委会各项制度，审议通过了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县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方案。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为推进县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我县搭建综合性数字电商直播中心及人才孵化、直播运营、商家赋能、供应链整合于一体，深挖本地农业、文旅、制造、生活产业资源，构建全覆盖直播电商生态，切实将数字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推动县域全域产业体制升级。走进昌黎县数字电商直播中心，专业化直播场景映入眼帘。中心拥有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设置10余间专业直播间，400平方米标准化选品中心，陈列6大类、800余款昌黎特色产品。中心还创新打造田间溯源、工厂探秘、滨海九旅实景走播等多元化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县域特色产业。针对县域电商人才匮乏的发展短板，中心搭建系统化实训、梯队化孵化培育模式，面向新农人、实体商户、返乡青年开展电商实战培训，夯实本土电商人才队伍。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2: 自运营以来呢，我们累计开展了300多人次的电商实操培训，并且现在为全县输出了30名这种成熟的本土的主播，我们培育了3个30万以上的头部账号，补上了咱们全县电商人才的短板。同时呢，我们又分赛道，农产品专场直播呢，我们做了200余场了，现在呢销售额突破了70多万元。九旅直播我们做了500多场次，整体的销售额呢现在突破是750万，啊，很好的带动了咱们酒庄民宿入住率的大幅提升。
1: 中心实行多赛道差异化赋能，全方位推动县域产业数字化升级。农业赛道聚焦葡萄、旱黄瓜、贝贝南瓜等特色农产品，以田间溯源直播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与产品附加值。文旅赛道依托昌黎滨海风光、特色酒庄、精品民宿等优质资源，联动本土达人开展沉浸式实景直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红利，擦亮县域文旅品牌。主播杨洋，
3: 我们十分看好昌黎数字化电商直播中心的发展平台，选择入驻。一方面，咱们基地的直播间硬件完善，配套的服务齐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直播运营成本，不用从零搭建场地的设备。另一方面，昌黎群众全民的健身氛围浓厚，乒乓球、健身操、户外运动基础很好，和我们的直播赛道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们会依托直播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推介，借助咱们平台流量优势推广我们的优质产品。
1: 针对线下实体业态，中心推行一商一策定制化数字化升级方案，助力餐饮、民宿、汽修等线下门店搭建公司域流量矩阵，突破地域经营限制，有效提升到店客流与经营效益，同时创新工厂探秘加技术解读专属直播模式，通过专业场景直播、账号代运营等配套服务，直观展现企业生产工艺与定制服务优势，大幅提升线上精准询盘量，开辟制造业数字化营销新赛道。主播卞江南，
4: 入驻直播中心后，团队为我们量身打造直播内容，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直播，工业品专业门槛高，中心依托专业直播间搭建实景拍摄场景，通过短视频直播直观展示生产工艺、定制服务，线上精准询盘量持续上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深化和直播中心合作，借助平台流量打响昌黎本土工业品品牌。
1: 目前中心探索的产业加人才加流量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成效凸显，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完善全域电商生态布局，优化主播分级孵化体系，常态化推进全产业溯源直播，深化实体商户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服务，持续拓宽直播赛道，升级供应链体系。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2: 下一步我们将举办农产品的直播大赛，邀请产业达人走进咱们的产业带，扩充咱们的选品 SKU， 努力我们把它争取到做到1000款以上，持续呢完善本土人才供应链、直播配套以及直播电商赋能，要为我们全县各个产业提质增效。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

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0: 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节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原先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原先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这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

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原先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啊。”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啊、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那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

府。陆琪说他那个三通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通赋写出来了，陆琪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通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通赋之后，陆琪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琪就说了，这三通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琪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通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骑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宴安振毒，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

震东，震。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齐了队伍，就够奔邢国。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儿。他的队伍到了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夷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立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条成语燕安镇都就这样留下来了。燕安镇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处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他，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啦，不过我死了呢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这条

0: 程宇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孩，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程宇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持以持，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一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

不是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你，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得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举鼎绝膑，出自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这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那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举鼎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越。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

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在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哎，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起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第一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顶一举起来，这赵力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能够举3次，他把这个顶往回一收，啊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3次再一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顶，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3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顶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顶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大力士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为什么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说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夜尾途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两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

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这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个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把它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它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众人向它烧香，向它磕头，向它祭祀，后来这个神龟它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他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啊，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个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里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示绝，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啊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首先这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逵一听到这儿，戴逵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

0: 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逵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逵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戴逵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伸手到旁边把这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逵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么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的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儿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瞧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了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了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二十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那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太

都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吧。回去见了这衙役秘书，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那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个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这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悬鱼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呢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儒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钟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孟然在直播间里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同城的朋友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孟然呢关注到宝哥一直都在给我们点赞，孟然给您比个心。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人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于国务院的消息，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开始，住房公积金政策迎大变化。近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开始正式实行。决定提出，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定，新增装修

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装修物业费都可提，便民举措，疏解住房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十月一号，新版消防设施操作员标准实行。十月一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联合发布的新版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将正式实行。标准提出取消原消防设施监控、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两类职业方向划分，整合相关职业功能，拓宽持证人员就业范围。十月一号之后报名参加鉴定的人员，取得相应等级证书，即可从事消防控制室监控值守、消防设施检测、维护保养等相关的岗位工作。十月一号之前已经报名人员，仍然按照旧版的标准开展鉴定，原有证书继续有效，整合考核方向，拓宽从业范围。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将打造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方案明确，从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强化安全智慧、创新产品业态、加强精细管理5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自驾路网提质升级，奔赴山海好风光，也欢迎大家来到昌黎来做客。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人生路漫漫，请允许自己不必步履匆匆，不必急于奔赴一个又一个的结果，试着把节奏放慢，沉下心来，全心全意的去经历世间的种种，去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悲与喜。所以新的一天，愿我们内心从容笃定，不慌不忙，接纳自己所有的状态，认真生活，也不去辜负每一段的美好时光。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了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好说。
1: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2: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3: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2: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滚是百年。
1: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萌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同时呢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如果说大家时间方便的话，还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梦然来找到我。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聊到的是继拼豆之后呢，拼布正成为呢都市年轻人的又一个休闲的新选择。一块块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废弃的碎布料，经过裁剪拼接装饰几个小时之后，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作品。有人呢从中获得专注创作的快乐，也有人呢借由手作与久未见面的朋友重新建立了连接。那所以说朋友，有没有这个想法呢？让我们下班之后去买一些小好看的小花布，然后呢一起让我们拼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暖宝宝说了，很多时候呢缝缝补补形成一种新的东西也挺好的。是的，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想到了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玩的那个沙包，而我们这边呢叫跳房子。我们那时候呢就是

0: 那种沙包啊，那种口袋儿，然后呢是妈妈用那种呢小方布给我们一起做的，然后需要六块布呢拼起一个沙包来，我们呢就在院子里边呢这个跑来跑去，真的也是蛮幸福的。其实说起拼布呢，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小时候，我那会儿呢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哈、啊，亲戚家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呢背的那个书包啊，都是呢用这个小布块小布条。做起来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小坐垫啊，都是呢用这个小布呢拼起来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现在想一想，哎呀，那时候真的好快乐。那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去学着做，但是呢我们不会，而现在呢我们终于呢可以呢学着妈妈的样子，学着哥哥姐姐的样子呢去做起来小时候我们羡慕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这种兴趣呢？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暖宝宝说，相当于呢现在我们在喝茶的茶包大小呢跟茶包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那种东西哈。那么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个哥哥姐姐们他们呢会拿这个小布块小布条去做那种呢这个小玩偶，比如说大公鸡呀，做起来呢还是惟妙惟肖的，非常的漂亮。那前段时间呢我还看到呢有这个家长有妈妈，然后呢他们拿孩子的旧校服去给孩子呢做一件玩偶哈，其实也挺好看的。所以说朋友们，说到拼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感兴趣呢？那要不要咱们下班之后去买点花布条，去买点小花布，然后呢给自己做一个小发卡呢？让我们用这样的小花布小布条去做出去拼出我们的美好生活吧。我们就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祝我们送给你，送给我，送给我们，送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美好的。虽然说生活呢是用我们的细碎的美好时光拼接出来的，但是拼接过后想一想，一路走来都是美好。感谢生活，感谢遇见。
1: 在这世界有太多难言的，
0: 在社交平台上，拼布相关话题呢讨论度呢持续在攀升，全国多地以拼布为特色的手作体验店呢加速铺开了。在成都，有爱好者每个周末呢去打卡，一坐就是3个小时。在杭州，缝纫工作室从单一的裁缝铺转型成为热门的体验空间。在贵阳，拼布项目上线首月就成了爆款了。所以说朋友们，在你的城市有拼布体验空间吗？暖宝宝说，我还记得有这样的一种玩法，就是用手绢做成老鼠和轮船的造型。哎，是的，现在呢很少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呢再去玩手绢再去用手绢的，对不对？小时候呢咱们还有一首歌叫一个游戏，那叫丢手绢。拼布呢并非是新生的事物，为什么突然呢圈粉年轻人呢？其实说到拼布呢那么记者呢也采访了主理人以及呢相关的专家，了解了详情，咱们来看一看他们怎么说的，是不是和大家呢意识当中以及呢梦然跟大家分享的是同样的想法呢？那说到这个拼布呢出圈，年轻人慢手做成为了新宠，一个小时呢80到100块钱哈，也真的是蛮赚钱的。作为一种呢传统的民间工艺，拼布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当中呢就有呢刻绘为除，那就是呢指这个剪贴雏鸟羽毛在这个衣服上，然后呢缝贴布艺。而现如今呢这种古老的手艺正以新的面貌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全国各地呢悄然兴起了一批呢缝纫店，他们不帮顾客呢裁剪衣服啊，而是呢教顾客使用缝纫机挑选喜欢的布料，自由的去拼贴创作作品呢，涵盖包袋啊，杯垫啊，零钱包啊，拼布挂画窗帘等等。其实呢说到这儿啊，那最近大家有从网上看到吗？说最近缝纫机呢又火了。 那记者呢也注意到哈，那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这个 DIY 的缝纫店呢，大多实行预约制，那客单价呢在80到100块钱每小时，多数商家呢标注单件作品封顶呢是3个小时，那么这个价格对应的体验流程一般就是顾客呢先去挑选呢这个款式和布料，随后呢在老师的指导之下进行这个裁剪缝纫啊，这个还有装饰，最后呢完成一件专属的作品。那么我就想说了，那这事儿还用找老师吗？回家找妈妈不就行了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想的哈。所以说呢，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呢其实它是有流程的，先去选择一块呢这个款式和这个布料，然后呢去裁剪它，再用缝纫机呢去缝它。就脚踩缝纫机，然后呢再去进行装饰啊，其实整个流程就像小时候妈妈在给我们做漂亮衣服是一样的感觉。回家跟妈妈分享这样的一个场景，看一看她会告诉你什么呢？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小时候呢上幼儿园，胸前呢要用曲别针固定一条手绢，然后呢而且手绢呢还要保持干净，不然不让进哈。你还有这样的记忆呢？

好的，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省聊天下，我是主持人梦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梦然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拼布这件事儿，那么这种新的玩法你会接受吗？那就是呢，把好看的布料拼到一起，拼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比如说做一个小发卡呀，做一个小坐垫啊，做一个小杯垫啊，做一个小书包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还蛮有意思的呢。您认为呢？也欢迎大家 走进今天的直播间，继续来进行互动。你看哈，刚才我说到了，那每小时80到100块钱，有的呢需要3个小时，也就是说呢大概在300块钱。那有人就说，那这件事儿还用找老师吗？回家找妈妈不行吗？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回家找妈妈去学不可以吗？ 宝哥说小时候丢沙包，方言叫啥来着？直播间有昌黎的朋友吗？宝哥，是我们这个卢龙的朋友是吗？那应该是呢，跟我们这个昌黎的朋友应该是说的差不多。告诉宝哥，咱们昌黎怎么说？对了，宝哥说踢格，哎，其实呢，用咱们昌黎话怎么说呢？踢格。 但是呢，其实你想一想啊，这个格它不是格，它是格，格子的格，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拼起来的嘛。我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朋友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在我们的昌黎呢叫走啊，咱们去踢格，是吧？ 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拼布这个新的潮流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沙包。哎，你看暖宝宝说了，头回听到，是吧？所以说，多来我们的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多来听一听我们的978，多来听一听梦然的节省聊天下，你会听到很多的新奇的事情。 那么叔叔呢告诉记者说，自己呢每个周末呢都会去拼布啊，这个叔叔他是叔父的叔，一做呢就是3小时起步啊，平时呢工作节奏很快，拼布的过程呢可以让大脑放空。他说，那而且呢，另外一位拼布爱好者呢张丽呢则是表示说，裁剪和缝纫环节呢是最耗时的，但是呢也是最让人沉浸着的，看着零散的碎布在自己的手里呢变成一件完整的作品，那种 成就感很踏实。那相比于拼豆的按图复刻，拼布呢更考验审美与耐心，但是呢也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拼布能够集绘画、刺绣、缝纫等多种兴趣于一体，乐趣呢是更多的。 所以说我觉得拼布呢，它拼的是自己的一份心情，让大家呢感受到的并不是呢单一的那种模样和这个一种拼豆的那种画作，一种呢这个图画，而是呢在自己的大脑

当中形成一种呢图案，然后按照自己想的去制作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个宝哥说了，我们小时候玩的到现在失传了，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吧，但是很少会看到哈。宝哥说干瓦啊，弹玻璃球啊，我虽然说吧，梦然是女生，不玩这些

再找不到了，就像宝哥说的，失传了。宝哥说，爪爪是这么说吗？你知道我们昌黎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吗？我们昌黎呢叫爪渣儿。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拼布这件事儿哈，说起来是不是让大家呢能想起来小时候的快乐记忆呢？因为拼布这件事儿啊，并非是呢新近流行起来的，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就有的，那时候我们的妈妈会给我们用这个小布块小布条呢做成呢好看的这个书包，好看的这个沙包，然后呢会做成小坐垫儿。而现在呢我们也是学习着妈妈的样子去拼接着美好的生活。宝哥说了，扇洋火板儿。

好的，朋友们，那么宝哥又说年轻的都不知道啊，是，所以说也说明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老了。那宝宝说我们家奶奶呀，现在呢偶尔呢能用我们退下来的这个衣服啊，旧衣服呢去做拖把哈。是的，这都是呢老年人的对生活的一种呢这个珍惜吧。因为老年人还是真的是生活就在缝缝补补当中，我们每一次的缝缝补补缝缝补补的不是就是物质，而是缝缝补补的是一种心情。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烟火小院》最后送给大家，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1: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参与节目，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那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也希望大家呢，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分享哈。想点播什么样的歌也扣在公屏上，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扣出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老歌，周杰伦的一首《稻香》。我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我不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让我在音乐里倾听你的声音，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客哈，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周一周五直播哈。直播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聊天听歌，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到来，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的你不知道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或者你在忙些什么呢？我们都可以分享在公屏上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点了关注、点了赞赞的朋友，您辛苦了。感谢大家的喜欢啊！那朋友们选择关注一下我们长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搜索关注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上午好，这里是长里融媒体中心，我是晨风。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这样一首，你总要学会往前走，别纠结一个人在不在乎你，他能忍住不联系你，那说明你可有可无了，都是手机不离手的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对不对，好朋友们，曾经吃过的苦永远不要相信苦，日子是值得

赞美的，抹脸抑制的是因为当时的苦无法躲避。只要是和平年代，通过努力，未来都是美好的，做到感动自己，没有遗憾的人生，顺其自然，走到哪儿算哪儿吧，等到缘尽了，自然也就释然了。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你总要学会往前走。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做客哈。那今天直播间呢，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好朋友哈。感谢哈，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也感谢大家对于电台节目的喜欢。那么我们现在呢，昌黎周边的朋友可以搜索调频 FM97.8 兆赫进行关注收听。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本地电台分享出去哈。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可以观看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希望能和更多更远的好朋友们相会在这里，好不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分享心情，好吗？好的，也希望大家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说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分享给我们大家，扣在公屏上，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抒情作品哈，《春风不解我的情》，歌词用春风为喻，讲述爱而不得的遗憾，夜夜相思到天明，道尽了深情。那这首歌选择的歌手是李发发，他用细腻嗓音将暗恋中的等待与执着娓娓道来，古典印象与现代情感是自然交融的，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可以听歌聊天，更可以分享心情。同时呢，我也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好朋友们，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今天要播的第一首听众点播宝哥点播的一首比较凉快的歌曲哈，他想听的是一首《凉凉》，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您现在搜索收听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呢，能够来到直播间做客，分享一首你认为好听、动听、可以有自己故事的歌，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今天的新朋友点播的一首歌，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首歌哈，叫山峰山峰等等我。好的，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新朋友小潮兔，也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上午时间10:21，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点播的啊，花开花落的一首《你不来我不老》的一首歌。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搜索一首歌，名字叫《在我心里》，是今天的一位新朋友，网名叫你好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好的，他的演唱者是橘色柚子，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听歌，接着舞哈。好朋友们，今天很开心哈，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了节目当中做客哈。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一时间是开心的、快乐的，好不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小城夏天，是今天的好朋友，叫布布点播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上午时间10:39:18，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感觉味道不一样的歌，好像穿越到某个地方。这音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啊，或者是现在穿越剧、古代剧。皇上吃火锅面的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听这首歌有嫦娥在广寒宫蹦迪的感觉哦？好的，一首《广寒宫》送给大家。

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愿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经历越多，你会听懂很多的歌，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好不好？好的，下面的歌呢，我们来欣赏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哈，一首也是一首老歌吧，是李丽芬专辑里面的一首《爱》。

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人生路须自渡》。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的时候呢，心情还是有一些沉重的，不知道他会这首歌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可能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每个人的生活也不同，都有着自己的不如意，但是呢，我们要学会自渡，学会爱自己。人生如旅途，无论平坦还是坎坷，我们都把它叫什么呀？风景。不计较，不挂怀，享受而又不贪恋，投入而又不迷惑，淡定从容，一路如风，给自己一个高度。人生的旅途呢，是一个人的经历哈，经历过后最终要回归自己的内心本真和最终的目标啊，这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可能这个过程呢，有的朋友也经历的很多的坎坷，很多的伤心啊。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有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责任，不管是谁都要去承担这份责任。因为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生来呢就是要背负着责任去前行的。好的，一首歌，细细品味，人生路须自渡。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守护和喜欢、一路的陪伴，说一声谢谢。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在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听歌，可以点歌，可以分享心情。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请您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朋友们、抓紧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的一首歌呢，我给大家选择播出一首这样的歌，名字叫背包很小要装满快乐，努力向前走，幸福就会在下一站等你，人生无需要惊天动地，快乐就好。朋友们，有你们我也很快乐，谢谢大家的到来。心很贵，一定要装最美好的东西，情绪很贵，一定要接触让你愉快的人，时间更贵，一定要做有价值的事，背包也很小，请大家记住，一定要装满快乐，好不好？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

0: 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儿，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她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这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儿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那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他一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她生下这孩子是她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她，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他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起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 各

0: 时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了。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这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他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城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儿，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阖闾腹肌怎么办？阖闾腹肌怎么办？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阖闾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阖闾腹肌，就是吃了阖闾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阖闾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桓无赦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桓无赦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他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阖闾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 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那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个人这个距离呀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哎，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两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所以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的道撇直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
1: 我就上那儿。

0: 于是这个寿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
0: 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会儿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
1: 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
0: 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
1: 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了街上，站在这大道边上瞅着邯郸人走路，
0: 一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
1: 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这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哎，
0: 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你跟我学什么呀？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
1: 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
0: 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
1: 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到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
0: 店小二一瞅，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
1: 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
0: 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
1: 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
0: 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去，不会走了，
1: 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吓，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位猛杀，猛威风凛凛的他，云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狼驹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

0: 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经》送给你们。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

0: 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保着开登了基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那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愣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齐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甭问，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蒯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这个狗才又叫又咬。 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得这个江山，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抨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抨了吗？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啊，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伪编三绝。什么叫伪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翻过来，看完了把那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它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愣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伪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伪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七十二大贤人，就是七十二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那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 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
1: 嗯，

寒，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着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儿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到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这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陵军，冲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陵一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

0: 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

0: 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0000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0000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0000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完了，扔辞职楼里了。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发现这桌子上面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一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0000贯，望郡守别再查办。10万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万贯这可不是小数啊，10万贯。10万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万贯那得多少钱呢？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开始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 什么案子？
0: 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
1: 查什么呀？没地儿查。
0: 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
1: 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10万贯，
0: 送10万贯您就收了。这10万贯是多少钱呢？到10万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这个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

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爱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他画一杠，开始唱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那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这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齐亭画壁，就说在齐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因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8日，现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集中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学习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会议指出，全县人大系统要继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聚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层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提能增效，健康产业培育壮大等重点领域开展监督。县人大教科文卫工委要结合年度工作安排，按计划推进食品安全工作的监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贯彻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推动县域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体党委会组成人员要学深悟透昌黎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行使职权，准确把握议事程序和工作规范，持续完善会议组织、审议发言等各环节工作。

0: 推动常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为依法高效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审议通过了现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常委会各项制度，审议通过了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县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方案。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为推进县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我县搭建综合性数字电商直播中心及人才孵化、直播运营、商家赋能、供应链整合于一体，深挖本地农业、文旅、制造、生活产业资源，构建全覆盖直播电商生态，切实将数字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推动县域全域产业提质升级。走进昌黎县数字电商直播中心，专业化直播场景映入眼帘。中心拥有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设置十余间专业直播间，400平方米标准化选品中心，陈列6大类、800余款昌黎特色产品。中心还创新打造田间溯源、工厂探秘、滨海九旅实景走播等多元化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县域特色产业。针对县域电商人才匮乏的发展短板，中心搭建系统化实训、梯队化孵化培育模式，面向新农人、实体商户、返乡青年开展电商实战培训，夯实本土电商人才队伍。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1: 自运营以来呢，我们累计开展了300多人次的电商实操培训，并且现在为全县输出了30名这种成熟的本土的主播，我们培育了3个30万以上的头部账号，补上了咱们全县电商人才的短板。同时呢，我们又分赛道，农产品专场直播呢，我们做了200余场了，现在呢销售额突破了70多万元。九旅直播我们做了500多场次，整体的销售额呢现在突破是750万，啊，很好的带动了咱们酒庄、民宿入住率的大幅提升。
0: 中心实行多赛道差异化赋能，全方位推动县域产业数字化升级。农业赛道聚焦葡萄、旱黄瓜、贝贝南瓜等特色农产品，以田间溯源直播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与产品附加值。文旅赛道依托昌黎滨海风光、特色酒庄、精品民宿等优质资源，联动本土达人开展沉浸式实景直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红利，擦亮县域文旅品牌。主播杨洋：
2: 我们十分看好昌黎数字化电商直播中心的发展平台，选择入驻，一方面咱们基地的直播间硬件完善，配套的服务齐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直播运营成本，不用从零搭建场地的设备。另一方面，昌黎群众全民的健身氛围浓厚，乒乓球、健身操、户外运动基础很好，和我们的直播赛道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们会依托直播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推介，借助咱们平台流量优势推广我们的优质产品。
0: 针对线下实体业态，中心推行一商一策定制化数字化升级方案，助力餐饮、民宿、汽修等线下门店搭建公司域流量矩阵，突破地域经营限制，有效提升到店客流与经营效益。同时创新工厂探秘加技术解读专属直播模式，通过专业场景直播、账号代运营等配套服务，直观展现企业生产工艺与定制服务优势，大幅提升线上精准询盘量，开辟制造业数字化营销新赛道。主播卞江南。
3: 入驻

0: 直播中心后，团队为我们量身打造直播内容，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直播，工业品专业门槛高，中心依托专业直播间搭建实景拍摄场景，通过短视频直播直观展示生产工艺，定制服务，线上精准询盘量持续上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深化和直播中心合作，借助平台流量打响超离本土工业品品牌。
1: 目前中心探索的产业加人才加流量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成效凸显，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完善全域电商生态布局，优化主播分级孵化体系，常态化推进全产业溯源直播，深化实体商户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服务，持续拓宽直播赛道，升级供应链体系。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2: 下一步我们将举办农产品的直播大赛，邀请产业达人走进咱们的产业带，扩充咱们的选品 SKU， 努力我们把它争取到做到1000款以上，持续呢完善本土人才供应链直播配套以及直播电商赋能，要为我们全县各个产业提质增效。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

0: 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谈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实成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说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这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拒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康。那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黄，后面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影书艳说，出自韩非子。影书艳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影城影帝在湖北那一带，这个影帝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在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有一回这影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呢。所以他在这提起笔来就在这写了，开始一提笔这么一写，阔别多日，思念切切，觉得这个烛光这个位置不对，他就信口说了一句举烛。一说举烛，这仆人一听，哦，举烛举烛，把这蜡烛往近前这么一举，他那一说举烛，殊不知这位影人

意似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在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到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要让我做人注意光明磊落，对，要不就是要让我像烛光一样照亮别人，对。后来又一琢磨，不对，叫举烛，举乃往高也，举烛就是往高处举烛。哎呀，这不是光跟我说的，让我呀对我们的代王讲。转过天来，他就去找燕王去了。一见了燕王就说了，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来了封信，请代王您看一看。把这个信往上一献，燕王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这仨举烛他解释不通，就问这丞相说这信什么意思。丞相说您看见没有，这信里边有三个举烛，举烛是说的什么呀？大王，就说的您呐。燕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烧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白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就到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举烛俩字儿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影书燕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成语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望。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由打对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边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那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就在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见他，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那个代王，就说范雎在这儿。
1: 这个盗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代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
0: 哎呦，这秦昭王一听。

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着，寻他不到，今天来了。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坐。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大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哪里哪里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哎，不，我不行，我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哈，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非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明教，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呀，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

0: 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条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走进今天的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王新宇。生活总有起伏，日子有平淡也有高光，总有一些旋律能抚平内心的焦躁，总有一些歌词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今天我们不用追赶时间，不用顾虑纷扰，只在温柔又坚定的歌声里重拾热爱，积攒力量，带着满心热忱奔赴每一场值得期待的远方。首先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徐佳莹的《最初的记忆》。

成长的路上，我们总会走得匆忙，偶尔会在人潮中迷失方向，忘记了当初为何出发。这首歌旋律轻柔舒缓，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唤醒我们心底最纯粹的初心。它没有激昂的曲调，却用细腻的歌词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最初的自己。那份纯粹的热爱，无畏的勇气，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生活或许会让我们疲惫，但只要守住初心，就总能找到前行的光。听完温柔的初心之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满满的坚定与力量，它就是年轮。

人生如同年轮，一圈圈生长，一次次沉淀。每一段经历都刻下独有的印记，每一次挫折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歌声里藏着温柔的坚韧，歌词里写着成长的感悟。我们总会经历迷茫，经历坎坷，可正是这些过往拼凑成了完整的自己。让我们学会接纳，学会坚强，学会在岁月里慢慢成长。不管当下遇到怎样的困境，都要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的馈赠。紧接着我们来聆听周深的《光亮》，送给每一个身处困境却依然坚持的你。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人生难免有陷入黑暗、倍感无力的时刻，前路迷茫，看不到终点，仿佛所有努力都没有回应。但这首歌用空灵又充满力量的歌声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阴霾，也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不必害怕黑夜漫长，只要心

光，步步前行，终能拨开迷雾，遇见属于自己的晴朗。迎着微光，勇敢奔赴远方。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首治愈又充满力量的歌曲，毛不易的《入海》。

我们每个人都是奔赴生活的行者，如同万千水滴汇入人海，有孤独，有彷徨，也有并肩前行的温暖。这首歌写给每一个在生活中努力奔跑的普通人，告诉我们，就算平凡，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人海茫茫，我们或许渺小，却从不孤单。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肯定，每一份坚持都终有回响。不必焦虑，不必慌张，慢慢走，认真活，在人海中坚守本心，在平凡中绽放微光，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最后，用一首充满希望与斗志的《明天你好》收尾。

生活里有太多未知，我们总会遭遇挫折与失落，会有想要停下脚步的时刻，但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每一次对未来的期盼，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这首歌温柔又治愈，没有激烈的旋律，却用最真挚的歌词鼓励我们放下过往的遗憾，勇敢拥抱明天。不管今天有多少疲惫，都要对着明天微笑，带着勇气和期待，大步走向未来。相信所有美好都终将如期而至。音乐相伴，温暖同行，每一首歌曲都藏着生活的力量。愿我们带着歌声里的勇敢，坚守初心，不畏坎坷，永远热烈，永远向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南北驱驰爆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

氏恒哥马上行。登州是山东沿海重镇，光驻军就有数千人，加上监管的军屯民政，加起来大致有上万人。而且这帮人长期不打仗，都混成了兵油子，每天只是混吃等死，还喜欢搞腐败。热血青年戚继光对此十分不满，他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改革，严肃考勤制度，整顿军纪，可谓是雷声阵阵。可遗憾的是，偏偏就是不下雨，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是无人理会。毕竟大家心里都有数，你爷爷在的时候就这个样，你小子胡子都没长起来就想跟前辈过招。这是戚继光学到的第一课，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像他父亲和老师那样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派。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还必须学会妥协。对于这一点，他比他未来的盟友张居正醒悟得更早。事情办不下去，戚继光却并不气馁，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每天早上，他开始跑步锻炼身体，操练武艺，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还悬梁刺骨，用功苦读。戚继光正在备考，他准备参加武举考试。虽说已经是四品武官了，但是戚继光仍然打算去考试。这倒不是他吃饱饭没事干，跟自己啊过不去，而是因为在明代，考试成绩实在是太过重要。管你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总会被人当作伪劣产品。此外，参加这一考试还可以锻炼体质，促进新陈代谢，顺便学点武艺，加强基本功，实在是有益身心。事实证明，戚继光的这一选择十分的英明。在十年之后的那片高地，他付出的努力将得到最大的回报。嘉靖二十八年，戚继光参加武举乡试，一举中第，成为了武举人。第二年，戚继光打点行装，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一般说来，结果无非是两种，考中或者是考不中。可是戚继光同学偏偏遇上了第三种。虽然许多史籍对戚继光参加会试的成绩没有提及，但据某些材料显示，他的考试成绩可能十分不理想，如果就此考下去，估计也只能是打包走人，改日再见。当考试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在戚继光准备卷铺盖的时候，兵部侍郎杨守谦突然跑来告诉大家，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差，通通都不要考了，同学们马上集合，抄起家伙跟我上吧。因为俺答来了，庚戌之变爆发了，这自然是件麻烦事，但是对戚继光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正是在这次事变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写的备俺答册也广泛流传，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戚继光的命运就此被彻底改变。庚戌之变后，朝廷为了加

加强边境的防务，决定调集山东、山西等地部分军队轮流守边界。之前出尽风头的戚继光自然是难逃法眼，光荣中标。这是一个旁人避之不及的苦差，然而戚继光高兴地去了，他将在那里开始自己传奇的一生。在行进的道路上，面对着险峻去路和茫茫前方，戚继光再次坚定了他的志向。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360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将是他一生的选择。然而这个选择的开头并不顺利，戚将军在边境的日子过得实在不爽，因为他被分配驻守的地方是蓟门。原先在山东的时候，虽说手下都是一帮兵油子，好歹自己还是个四品指挥，说话算数，而蓟门作为明朝宣大蓟辽四大防区之一，高级军官一抓一大把，什么都轮不到戚继光。他在这里只能干干巡哨之类的活，很少有实践操作指挥军队的机会。于是度过了看似平淡无奇的3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山东。在很多人看来，这位曾被兵部领导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毫无成就，只是白白的混了3年。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岑港之战后，于大猷对戚继光的战术十分钦佩，曾经好奇地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你的战法由何处学来啊？源于何时？”戚继光的回答是：“当年在蓟门巡边时所学。”于大猷十分吃惊，一个巡边的小官，又没有打过大仗，何以如此精通兵法呢？戚继光十分自豪地答复了他的疑问：“自学成才。”他告诉于大猷，在蓟门的那3年中，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差事，他总是带着一本书反复翻阅，日夜苦读，而他所领悟的军法之秘诀大都来自此书。遗憾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于大猷最喜欢的《易经》，它的名字叫《孙子兵法》。如果要搞一个3000年以来的世界畅销书排行榜，《孙子兵法》至少可以排进前50名。此书早已打入国际市场，行销海外。这本书，拿破仑买过，希特勒也买过，上到80岁的老头，下到4、5岁的孩童，都是孙子的忠实读者。但是能从中看出名堂且自创兵法者，恐怕就只有戚继光先生了。因为他有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看书方法，边看边批。比如孙子曾经曰过：“勿击堂堂之阵”，就是说敌人气焰嚣张就不要去打。戚将军却这样曰：“当以数万之众，堂堂正正，比来我往，短兵相接。”意思就是越是气焰嚣张越是要打。孙子还曾经曰过，叫扬北勿从，就是指诈败的敌人啊，你不要追。戚将军曰：“收军整队，留人搜辽，擂鼓追逐。”就是说保持队形，注意警戒，放心的去追。类似之处啊，数不胜数。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

戚继光同志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批判的吸收，所谓因地制宜，取其精华，终得兵家之精妙。嘉靖34年，军事理论家戚继光调任浙江，任都司签书，他的理论将在这里接受严酷的考验。明代的武将和文官没什么区别，也喜欢搞内部矛盾，争权夺利，一门心思的往上爬。但是戚继光对此却毫无兴趣，他到任之后便针对当前形势提出了许多条合理化建议，并且上报领导。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是他依然固我。不久之后，为加强防务，朝廷决定设置宁绍台参将一职。这个职位啊，大致相当于宁波、绍兴、台州三地军分区司令员，位高权重，是个肥差。消息传来，许多人开始积极活动，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希望啊能这个差事。只有戚继光无动于衷，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很快任命结果公布，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就任这个职务的人竟然是不动声色的戚继光。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而在奇迹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帮助。戚继光的上书并没有被扔进废纸篓，文书上的每一个字都牢牢地印入了胡宗宪的眼帘。他惊讶于此人的勇气和才华，但是却压下了这些公文，没有做出任何回复。因为在将大任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之前，还需要进行最后的考验。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胡宗宪终于确定，戚继光并不是投机主义者，而是一个宠辱不惊、心怀天下的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了这个人。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傻瓜才不要，戚继光不是傻瓜，所以他没有推辞。在这种问题上，他一向是个聪明人，至少比于大猷聪明得多。聪明的戚继光接任了宁绍台参将的职务，这一年他刚刚28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时刻盼望着大干一番事业。这机会说到就到，戚继光刚刚上任1个月，倭寇就来了。这一次他们抢掠的目标是浙江慈溪。接到消息以后，戚继光十分高兴，他决定借此机会和倭寇大战一场。根据情报，倭寇只有上千人，为了确保安全，他召集了上万名士兵，准备以多打少，用胜利庆祝开门大吉。戚继光亲自带队出发了，然而他并不知道，开门不一定会见喜，有时也会碰钉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慈溪东南的龙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倭寇的主力，著名的龙山之战就此拉开序幕。这场战役之所以著名，并非有着什么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只是因为它实在过于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开始有莫名其妙的结束。终于遇到敌人了，戚继光十分兴奋，他立刻观察地形，布置谋划，安排攻击队形。但是等他忙活完了，却惊奇地发现
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因为他们都跑光了。威风凛凛的明军果然是不同凡响啊，遇到人数远少于自己的倭寇，竟然是一触即溃，别说攻击，连逃命都顾不上了。前锋溃败，中军也动摇了，连戚继光的副将也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紧逃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然而惊愕的戚继光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挣脱了副将的拉扯，取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弓箭，从容地命令部下，此处乃有高地，带我去。站在高地上的戚继光审视着眼前滑稽的一幕，人数众多的明军四散奔逃，几百个倭寇在后面穷追不舍，肆无忌惮，看来败局已经定了。然而他决定挽救危局，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戚继光拈弓搭箭，拉满了弓弦，瞄准带头冲锋的倭寇首领，射出了致命的一箭。十年的苦练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戚继光的箭法实在不是吹的，倭寇头目应声倒地，但这并不是结束，他把手伸进了箭筒里，抽出了第二支箭，随着一道凌厉的风声，第二个头目倒地而亡。就在倭寇们被这位狙击手搞得人心惶惶之时，又一道风声伴随着惨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三个人被射死了。这种狙击战法彻底打垮了倭寇们的心理防线，他们放弃了追赶，停了下来。要说前面的明军也确实是耳聪目明，哎，看见人家不追了，顿时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在奔跑之中完成了难度很大的180度大回转动作，开始追击倭寇。戚继光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马上找来部下，命令他们全力追击。可是让他更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士兵们追出一段之后却开始陆续的自动返回。戚继光纳闷到了极点，便顺手拦住了一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追了。这位军爷毫不见外，落落大方地告诉他，这都是老传统了，把他们赶远一点就行了，反正他们还是要来的，犯不着去拼命。这下戚继光呆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哦，原来如此啊，龙山之战就这样结束了。虽说很不体面，很丢脸，但戚继光并非毫无收获。从此战中他认识到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单靠手下的这帮兵油子，即使把常遇春从坟里挖出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然而这一次戚继光实在是开了眼界，他遇见了传说中的雄兵集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光荣的集体。如果说是偶然为之也就罢了，哎，偏偏这帮雄兵啊竟然是职业的，且从不雄起。在不久之后的雁门岭之战中，他们十分仗义的不顾戚继光的死活，再次带头逃跑。戚继光同志瞬间成了光杆司令，幸好当年练过跑步，拼死拼活才逃了回来。戚继光心想，这样下去不被累死也会被连累死，于是决定上书。

0: 要求重新练兵。文书呢送了上去，胡宗宪看过之后冷笑了一声，给了他一个十分经典的回答：浙江兵要是能训练出来，我早就去练了，还用等你来？手下这帮人的战斗力，胡宗宪比戚继光更为清楚，对这帮兵油子他已经是伤透了心了。但是戚继光思考片刻，说出了一句话，正是这句话让胡宗宪改变了主意：时势之意，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才勇？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

0: 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1: 一代楷模，一代楷模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这则成语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有唐太宗所言的朕今非直成公雅制，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年轻的名将李靖就英姿勃发地率兵南征北战，因战功屡建，功勋卓著，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大军犯境，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李靖为保境安民，仅率领骁骑3000就平定了叛军。唐太宗对屡经沙场考验而又赤胆忠心的李靖更加信任。李靖战场扬威，官场也走运，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升迁，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卸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查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唐太宗不是汉高祖，李靖没有变成韩信，是精明的李靖从韩信将兵中悟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呢，还是以史为鉴的唐太宗自信自己的人格高尚，没有再去做帝国灭谋臣亡的蠢事？总之，以人为镜的李靖晚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使得唐太宗更加光明正大，而颇有汉唐气魄的开疆大帝李世民也讲其所该讲，言其所该言，成全李靖为一代楷模。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两马两匹，绸缎千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兽杖，以方便他走路。
0: 让稿。

0: 古代，人们形容幼年兄弟互亲互爱、和睦相处，常常用让枣推梨这个成语。它来自两个小故事。让枣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叫王泰的孩子很好学，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一次过新年，家里人都在忙忙碌碌，老祖母和小孙子坐在床上。
1: 来呀，孙子们，我这儿啊有枣有栗子给你们吃，来吃吃啊！
2: 哦，太好了，太好了！
3: 哦、给我，给我
2: 的。
0: 可是只有王泰坐在那儿没有动。
1: 哦，你为什么不吃啊？啊？
2: 奶奶，我不能和哥哥弟弟们抢着吃，我还是等奶奶分给我枣时我再吃。
1: 哦，真是个好孩子，年龄不大真懂道理呀、啊、真好啊孩子。
0: 黑梨的故事。东汉时有个孩子叫孔融，兄弟七个，他是老六。有一次父亲端来了一盆梨。
4: 啊，孩子们过来吃梨吧。
3: 哦，一定好好吃。
2: 哦，吃梨喽，吃梨喽。
4: 嗯。
3: 哦
2: 哦，好吃哦，
3: 真不好吃。
4: 你们自己拿吧，年龄小的先拿。
0: 小弟先拿了一个，轮到孔融，他左看看右看看，挑了一只最小的。哥哥们都不理解的互相看看。
4: 孔融，你为什么要挑一个最小的梨呢？
2: 我年龄小，应该吃小梨。
4: 哦，你这孩子真好。
3: 哦，哥哥，这个给你。
2: 哦，不不不，不要。
0: 让枣推梨，因此成为兄弟友爱的典故。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意思是用卑劣的想法推测正派人的心思。这则成语出自左传昭公28年，是由嫉愧之弊，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鼠宴而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公元前514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宣子死后，由魏书来继任。魏书把两个旧贵族的田地分割为10个县，并派一些贤能有功的人去进行治理。其中有个与他同姓同宗的魏物，被派往耿阳县去当长官。就在这一年，耿阳有人打官司，魏物觉得这官司很难判，便上报给魏书处理。这时候诉讼的一方暗中把女乐人送给魏书，魏书打算收下来。魏物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大臣严默和女宽说，魏书往常以不受贿赂而扬名各国，如收下这女乐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二位一定要多想办法劝谏他。严默和女宽答应了。退朝后，他们等在庭院里，送饭菜的来了，魏书就招呼他俩一起来吃。严默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3次叹气。饭吃完后，魏书问他们说，我听

0: 严默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三次叹气。饭吃完后，魏叔问他们说：“我听长辈子再次叹气，等到饭菜上光，我们愿意把小人的肚子当作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叔一听所言，明白了二人借吃饭来劝谏他的苦心，非常羞愧，马上下令把耿阳那个女乐人辞退掉。以卵投石。以卵投石的意思是鸡蛋碰石头，比喻自不量力，自取灭亡。这则成语出自墨子贵义，是由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由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实由是也，不可回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有一年，墨子前往北方的齐国，半道上碰见一个叫约的人。这个叫约的人竟无中生有地对墨子说：“您不能往北走啊，今天天帝在北边杀黑龙，你的皮肤很黑，去北方是不吉利的呀。”自信心强而又富有主见的墨子回答说：“我不相信你的话。”说完，他继续朝北走去，但不久他的确又转回来了，因为北边的滋水泛滥，无法让人渡过河去。名叫约的那人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吗？遇到麻烦了吧？”墨子微微一笑说：“滋水泛滥，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行人中有皮肤黑的，也有皮肤白的，怎么都过不去呀？”约听后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墨子又说：“假如天帝在东方杀了青龙，在南方杀了赤龙，在西方杀了白龙，再在中央杀了黄龙，岂不是让天下的人都动弹不得了吗？所以你的谎言是抵挡不过我的道理的，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把普天下的鸡蛋全碰光了，石头还是毁坏不了。”这个好无事生非的约听了，羞愧的一声也没吭的走了。
1: 不伦不类，这个成语来源于《红楼梦》第67回。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吧。”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装的是绫罗绸缎、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装的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分配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她也没有忘记给一份。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这些东西，心里很欢喜，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她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她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他对我们娘俩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

东西。忽然，他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他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她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她，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这就是成语“不伦不类”的来历，“伦”即类。不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您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这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异叶，就是这种树叶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所以今天这位桓玄拿这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了点水往眼皮上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泡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叶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

0: 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敬。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最后他也称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这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架，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往外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当时这种赌博呢叫出扑。出扑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敬。”南风不敬，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敬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敬，不敬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敬，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呢。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个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敬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

0: 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在那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这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跟你生儿育女，现在她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啊，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她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她呀，后来她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她死了，她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啊，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他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啊、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新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死了。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啊、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

0: 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这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了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使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氏。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氏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那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儿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边。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吹箫，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 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那生意挺兴隆。可是坐着坐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坐下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他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那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猛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再作逢复。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冯父的人，父啊就是妇女那个父，叫冯父，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啪叽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父打虎英雄，提起冯父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父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行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 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

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父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一读书啊，这冯父知识也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一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父站在车上一瞧，哎呦，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边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儿向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父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父可不是过去的冯父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父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父把这个袖子一挽，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父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上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说把老虎绑上了。当冯父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父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父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雍亲王和佟麟正在树林里的背雨，遇上点热闹事儿，发现一个年轻的大汉手提钢刀架着一个犯人。这个犯人也年轻的，长得可不错，20岁挂零，这手捧子没打开呢，脚镣子砸开了，哗楞哗楞直响，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紧跟着追了一个老头，这老头身穿的便衣，没穿官服，但是听那口气啊，是官面上混饭吃的，背着刀，手提着钩镰枪。看这老头这年纪啊，60多岁了，别看这样倍儿精神，说话的声音刚刚的，带金属般的回音。老头眼角都瞪裂了，提枪也追进树林，二话不说，照那个黑面大汉就是几枪，哪里能黑大汉也不示弱呀，把他架那年轻的往树根底下一放，转回身来顺刀跟这老头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雍亲王这盹儿啊彻底没了。雍亲王背手看着，回过身问佟麟：“海川，你看明白了怎么回事？”

爷，我跟您的一样，我咋摸得着头绪？不过我猜测，好像这个黑大汉救了那个犯人，什么官司咱不知道。后边这个老头是个抓差办案的，你听他们说这话，这不是打起来了？海川，我总认为啊，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谁让咱爷儿俩遇上了呢？能袖手不管吗？一旦出了人命怎么办呢？海川，咱过问过问。爷，您管这干嘛呀？那天下的事儿多了，您管得过来吗？哎，海川，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现在是侠客了，侠客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管尽天下不平之事。你怎么能推脱这事儿？咱一定要管。其实佟林好管闲事，怕惊着雍亲王，故意这么说的。一听雍亲王上来兴趣了，佟林正中下怀，佟林就过来了，离着不远，佟林就说：二位，哎，二位住手，别打了，别打了。这两个人仍然不听，厅堂无私还打着，佟林连喊三声也制止不住，佟林这火就大了，心说你们怎么严禁不进呢？肉往前一纵，来到他们二人的中间，佟林把腿抬起来了，对着那个黑面大汉那个腿根飞起来就是一脚。一个是那大汉呢对付那老头没注意，再说他就注意也躲不开佟林这一脚。那佟林什么功夫，这一脚给点上，黑大汉身子一摇晃，当当当当当，退出一丈多远去，赶紧把树扶住了，不然的话就得坐地上。另外佟林探左臂，照那老头的肩头上扶着一把，别打了。佟林还没使劲儿呢，这老头就有点受不了啊。哎呀我的妈呀，身子一摘位横着出去一丈多远，赶紧把一棵树抱住了，也没趴下。这老头就感觉这肩头上发麻呀，骨头都疼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老者头脑冷静冷静，手中脱枪闪目观瞧，哦哦，一看这还有人呢，啊俩呢，后边站着一个主背着手，长得方面大耳，穿着打扮好像买卖家一个大掌柜的。方才伸手是一个紫面大汉，上中等的身材，四方大脸，剑眉虎目，一团的锐气。别看穿着打扮挺土气，但这个人肯定不是一般的。方才这一伸手，人手底是真有功夫，甭问，大概是一位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与此同时，那黑面大汉也打量了多时啊，拎着刀他过来了，来到佟林近前，把刀放下，一躬扫地：我这位好汉英雄，方才我光顾交手了，没听见您的吆喝声，多有冒犯，万求原谅。也有你这么一说，算了算了，这不打了吗？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这是个白天呢，你们拿刀动枪在这如此玩命，要伤了人命，谁能打得起这官司？你们究竟这是为什么？那老头一听啊，拎着枪过来了，赶紧把枪也放下了，冲佟林一抱拳：英雄好汉，既然您问到这儿，我有话就说吧，求您给帮帮忙。他一指这个黑面的年轻的和树根底下坐的那个白脸的小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他们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啊，
小老儿，我是云南昆明府八班大都头抓差办案的办差官，空口无凭，您看看我的证件。老头带着证件呢，说行吗？从怀里解下个包的，把包裹打开，取出东西往前一递，佟林接过来一看，海捕公文，明晃晃昆明府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这说明这老头的确是官面的人。哦，18条人命，何止18条啊？我奉命抓差办案的18条，现在20条都过去了。求英雄好汉帮帮忙，千万帮助我把他抓住。你看吧，他们砸囚车皮木龙，打算逍遥法外呀、啊。我真要跑了，我没法玩这案子了，请您给帮帮忙吧。哦，放心吧，他们跑不了。佟林说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眼珠子一瞪圆了。你们听着，究竟你们是什么人？哎，想要逍遥法外，势比登天，遇上我了，想逃是逃不了了，还不打官司等待何时？我你带绳子来了吗？给他们捆上。和佟林成了主人了，在这发号司令。这么一说，黑面大汉扑通就跪下了。好汉且慢，我有下情回禀。他是抓差办案的办差官，千真万确，但是他得抓对了人呢。他那上面所写的几十条人命案，既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兄弟干的，我们俩冤枉啊！怎么能屈死好人，笑死贼呢？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我们倒背弃于汉冤，这官司我们能打吗？我们不能打呀！求好汉爷爷，您给评评这个理。那个年轻的从树根底下那儿费了半天劲也站起来了，什么原因？他身上有伤啊，行动不便啊。哗楞楞身上刑具一响，也跪在佟林面前，冤枉冤枉啊！雍亲王在旁边没说话，干什么呢？给他们相面，察言观色，听一听他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你看雍亲王啊，对相书还有研究呢。不管见着谁，先给相相面，看看眼神，看看表情，看看眼眉鼻子嘴儿，看看耳朵。哎，这人是个忠厚人呢，还是个狡猾的人？这人是个善良人呢，还是个凶恶的人？哎，他还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来。雍亲王一看这两个人的表情，出于至诚，肯定有冤枉。雍亲王过来了，哎，行行行行，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这个树林里头没外人，归了包堆就咱五位，有什么话咱们全端出来，我先过一堂，我听听究竟你们冤呢是不冤，我想听一听这抓差办案的究竟抓得对呀、啊、还是不对，你们愿意吗？这老头就一愣，心说有这必要吗？这不耽误时间吗？但是一看这个主这个表情这个气质不是一般的人，哎呀，这肯定是当大官的，大概化妆改扮私访民情也未可知啊。你听他的口气，那干脆我就说了吧，倘若他们帮帮忙，我这官司不就完了吗？这老头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仨人呢，咱从哪说呢？先从那个年轻的犯人身上说起。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杭州人。你看杭州泪就在那儿摆着，他就是杭州人。
姓白叫白茹，

这个白如家里的还挺趁钱的，想当年他父亲在日保过镖护过院做过买卖，老头积攒了多半生，积攒不少钱，就老两口子守着白如这么一个儿子。后来那老头啊挺明白，名誉也保住了，钱儿也赚了，房产地业也置上了，就在杭州一诊金盆洗手退职还家。这多好，功德圆满，人呢不能贪婪无厌，换句话说也就是见好就收。回到家里的怎么办呢？一叙天伦之乐，没事的时候老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杭州城门刚开老头出城，到西湖边上树趟子里头练功，一强筋壮骨锻炼身体，能够延年益寿；二保镖多年背不住得罪人呐、啊，你说把功夫扔下仇人来报仇来怎么办，无法抵挡，因此呢天天保持身体健康，加强自卫的能力。这老头练功还不说，还带着孩子一块来练功，所以这白如呢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经常到西湖边上跟他爹学拳论棒，养成了这么个习惯。后来他爹不在了，老头死了，那白如呢也仍然保持这个习惯，天天到西湖边上来练功，练完功回城里到饭馆买点吃喝给娘捎回去，然后就不出门了，在家练写字读书。虽然说这娘俩生活单调一些，倒也平安自在，但是树欲静风不止，人生就是一台戏呀、啊，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咱们单说这天白洁正到树趟的练功，天还不亮，就听这树林之中发出这种声音，白如心说什么声，像牛吼哦，不像，什么听着怎么这么刺耳的，头发根都有点发炸。放眼四望，西湖边上空无一人，这大树趟子里头看什么还看不太清楚，难免叫人恐惧。白公子又一想，我是练武的，我爹经常教导我不信邪呀，我怕什么，我一定要看清楚这什么声音。想着的抄起一把刀来，他进了树林了，顺着声音找来找去，找到近前一看，把他吓了一跳。树林里头也有几座孤坟，谁们家的咱不必细说，在第三个坟头的前头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身青，两只手啊抱着那坟头，两只手都抓到那土里头去了，那脚把地蹬了两溜高，痛苦难当，是五官挪移啊，这声音是他发出来的，跟牛叫唤差不多少。白公子仗着胆子提刀到了近前，什么人，你叫唤什么，你怎么了？这一咋呼被这人听清了，这人强咬牙关，一手撑着地把身子抬起来，打量打量面前站的这人，一看20左右岁，白脸的俏皮小伙，手里还拎着把刀。这人呢强咬着牙说出几句话来，朋友，我求你一件事儿，行不行啊，求我给你办件事儿。对，什么事儿你说吧，你手里拎着。

0: 刀呢？我这地上也有刀，都开了刃了，我求你拿刀把我砍死吧，杀了我，我就免着遭罪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哎呦，我求你了。白公子一听，什么？这事儿我哪能答应啊？无冤无仇，我把你杀了，那算怎么回事啊？白公子一拨了脑袋，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我你哪儿难受啊？为什么非要死呢？我受伤了，伤在哪儿呢？在这。他用手往下身一指，白公子靠近了，揉揉眼睛，拢目光，这才发现，闹了半天，他大腿根这盯着一只镖，这只镖扎进多深去，外边露着不长，镖碎头被血都给染湿了都，深汗在肉里头，那大铁蹶在肉里头憋着，那玩意受得了吗？哎呀，白如看罢，多时把脑袋一步了，这谁把你打的？仇人呢？我的仇人！哎呀呀，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哎，别哭，别哭，别哭！哎呀，这，哎，这么办行不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才能不痛苦？这个忙我可以帮，叫我杀你，我可下不了手。咱俩无亲无故，我怎么好麻烦你呢？哎，有办法就行，你说吧。我中的是毒药镖，正当午时必死无疑啊，可你要真心救我，有办法。我这怀里头揣着药方呢，你也按着这个药方到药铺去抓药，抓了药之后马上煎服，煎服完了给我灌下去，我喝了这药我就能保住命了，这是一。另外一样，你想法找把钳子把这只毒药镖给我薅下去，把我伤口周围的乱肉全都清除。另外我怀里头还有解药，再给解药给我上上，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命，不过太麻烦了，我怎么好意思求你呢？哎，行，我听清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爹在着的时候不止一次告诉过我，我娘也是这么教导我的，这算不了什么啊！马上咱就起身。白公子真热心肠，舞也不练了，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把这主背起来进了杭州。天哪还不怎么亮，街上几乎没人，他就背着个人啊，也不容易被人发现。这真要是大晴白日背着个人拎着家伙，要叫官面的发现了还麻烦呢。还好在他们住着离城门这不远，一拐弯到家门口，钥匙掏出来把门开开，进去把门关上，没敢进后院见他娘，把这主就背到自己屋里头了，轻轻往床上一放，一看这个人呢盯不住劲儿了，那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噼啪啪啪往下直滚，咬的那牙咯吱咯吱响，恨能把拳都攥裂头，可见痛苦的一定程度了。白如呢，按着这人所说，在他怀里一摸，摸出个小包来，打开一看，果然找出药方来，问他是这药方不？这人点了点头，哎，你等着，你忍着点，我现在就上药铺去抓药。慢着，恩公啊，你要把药抓回来，恐怕我背过气去了，你别怕，我可没死啊。 背过气去也能救。你给我熬好药之后，把我牙关撬开，给我灌下去，可能我喝完药要吐，您准备个痰盂，我吐完了您给我灌白水，灌完了我还得吐，吐三次我就不能吐了，您多给我盖几床被，一发汗我的命就算保住了。
1: 哎，我知道知道知道。
0: 白茹拿俩钱撒脚路飞出去到药铺，人熟是一宝啊，在这住多少年了，药铺的人都认得他。
1: 哎呀呀，好，
0: 我说公子怎么来这么早啊，我们这刚开门你就来了。
1: 啊，有点急事儿。
0: 你看这是药方，我打算抓点药，我们看看。
1: 我这药方治什么的？
0: 哎，你甭问了，
1: 有没有吧？
0: 有，你也就是到我们这个药铺，到别人家啊，不定得少几位。说着话，啪啪啪，把药给抓好了，付了钱，白茹拎着药包，撒脚如飞回到家里头，把门关上，进屋。
1: 哎，我
0: 一瞅这主已经昏迷不省人事，要事先不交代清楚啊，白公子非吓坏了不可。他也不理他，赶紧把火笼着了，药锅拿来，按样兑好了水给煎服上了。那块煎着药，他开抽匣找钳子，钳子找出来开始动手术。以前没干过这活，这回是仗着胆子。哎，他一看这大铁橛子扎的这么深呢，就好像大钉子楔在墙里那么结实，还不好拔呢。把匕首刀也找好了，棉花纸罐子盆都拿过来，用这钳子薅住这镖的后屁股，用腿一垫往上一拔，噗这一声把镖给蹬出来了。你看那镖啊，长了下四寸五分，扎进去有三寸多呀，那镖都变成了黑色了。提鼻子一闻，一股腥味刺鼻。哎，药也好了，快快给他吃药。白公子心说，也不知道此人是好人还是歹人，也不知自己这么做是对还是错。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血液啊，一直被视为是活力和健康之源。现在的临床用血呢，应该说离不开健康人献出的血液。献血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公益行动，许多健康的成年人啊，都会伸出自己的爱心之手，将一管管鲜血给捐献出来，挽救了众多的生命。但是呢，献血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献血。
6: 空腹献血好吗？许多人认为我们平常做血常规化验的时候，医生都是要求空腹抽血化验的，那么献血也应该是空腹来献血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7: 献血时候是最好不要空腹的，抽血时候空腹呢，主要是因为如果吃了油腻的食物呢，血液当中就会有一些乳糜的颗粒，影响化验的结果，化验就不准确了。但是献血之前呢，不要空腹，因为如果空腹献血的话，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头晕啊、出汗等等的一些献血反应。
6: 献血前可以吃高脂肪的食物吗？空腹献血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在献血之前应该吃些清淡的食物，但是一定不要吃高脂肪油腻的食物，比如说肉、油条等等，并且献血前两餐就不要吃这些食物了。
7: 因为油腻东西吃入以后呢，会使我们的血液质量受到影响，严重的时候那个血浆层啊就会出现一层像牛奶一样的那种颜色，这种情况既会影响化验结果，也会影响我们的血液质量。但是呢，要多补充些水分，但是又不能喝酒，因为酒啊会影响我们的转氨酶，使我们的化验结果、血液质量都受到影响，而且还会使我们在献血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些献血反应。
6: 休息不好对献血会有影响吗？经常加班熬夜休息不好，同样会影响我们血液的质量。
7: 我们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哈，一个朋友从远地赶来了献血，那么别的指标都行，但就转氨酶这项不合格，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以为吃东西了或者是喝酒了，一问也都不是，再一问呀，这两天熬夜赶活来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充足睡眠也非常重要。
6: 如果您准备要献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疲劳了，让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再献血。此外，当我们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时候，是不能献血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血液的质量，而应该等到这些症状消失了之后再献血。献血之后要大量的进补吗？ 我们献血之后应该注意补充含蛋白质和铁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芹菜、菠菜等，但是千万不能暴饮暴食。
7: 暴饮暴食不但不能够很快的补充营养，反而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所以把各种营养均衡的分配到各餐当中，我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
6: 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内，不要用采血的胳膊搬抬重物，不要从事高空高温作业，适量的减少体力劳动，避免过于劳累。
5: 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为了更好的保证我们所献出的这个血液的质量呢，在献血前两餐应该尽量的吃一些清淡的食物，还有一定不要空腹去献血，防止出现头晕、心慌等等的症状。当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献血了，尽量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去献血。而在献血之后呢，大家需要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一定记住不需要暴饮暴食的。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空高温的作业，更不要剧烈的运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以前啊，大家常常觉得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就证明这个人睡得很香。其实呢，在医学上，打鼾啊是一种疾病，被称作打鼾或者是鼾症。长期习惯性的打鼾，对我们的健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能忽视的打鼾。为什么有些睡觉打鼾的人总是觉得没精神呢？睡觉时经常打鼾的人，就算是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之后啊，仍然会感觉精神疲惫、头晕眼花。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由打鼾造成的。不止如此，经常打鼾还容易引发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
2: 单纯打鼾也许问题不大，但是随着这个鼾声的加重，它可能出现着气道的狭窄，甚至出现了阻塞，那么就会引起呼吸暂停，引起病人呢睡眠质量不好。那长期以后呢，可能夜里边有几十次、几百次的呼吸暂停，就会引起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猝死，因为窒息而亡。
1: 如果我们在睡觉时有打鼾的症状，可以选择侧卧的睡姿，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呼吸道的畅通状况。但是如果持续性地出现睡眠不好、嗜睡，或者是经常在夜间被憋醒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诊治了。女性打鼾会加速衰老吗？经常打鼾的女性会因为气血流通不畅、睡眠不好而造成面部皮肤松弛粗糙，形成黑眼圈和眼袋。长期如此的话，会使女性的更年期提前3到15年。所以女性朋友更需要注意打鼾的问题了。在睡前应该尽量少看或者不看电视，避免我们的大脑过于兴奋。睡衣呢，应该尽量选择透气性好而且比较宽松的衣服。在饮食方面，应该多补充一些豆类食物，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缓解打鼾的症状。小孩子打呼噜会影响健康吗？如果儿童有打鼾的习惯啊，特别是重度打鼾的情况，的确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造成孩子白天精神差、食欲不佳，阻碍身体发育。
2: 儿童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影响生长发育。打呼噜的人为什么白天老犯困呢？他深睡期没有了。而这个真正的生长激素是在这深睡期分泌的，特别小孩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如果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了，它长不高，甚至有很多儿童呢出现着注意力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而且特别容易得病，抵抗力也低。那么其中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而引起睡眠呼吸暂停在儿童里边睡长的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
1: 家长应该及时带孩子来进行检查治疗。另外呢，在睡前最好不要让孩子剧烈活动，在睡觉时可以在孩子的背部垫上软的物品，尽量让孩子保持侧卧，而且枕头不要太高了。
0: 打鼾呢是一种疾病，需要我们去重视。长期打鼾会使得我们精神疲惫、身体乏力，而长期如此的话呢，甚至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疾病。记得啊，在睡前一定不要喝酒，不要喝浓茶和咖啡。一旦出现了晚上睡不好觉、呼吸不畅快，或者是睡着睡着被憋醒这样的情况呢，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治疗了。特别对于孩子来说，孩子打鼾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发育，所以家长呢要格外的重视，需要及早带孩子去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糖尿病，大家并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其实已经得病了，但是呢，自己却并不知道。糖尿病发现过迟的话，不仅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困难，而且呢，还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其实啊，糖尿病是有很多征兆的，所以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检查治疗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糖尿病。
2: 为什么说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呢？这三多指的是多尿、多饮、多食，这一少啊，则是指由于脂肪减少而引起的体重减轻。
3: 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血糖升高，当血糖高了，超过肾脏排糖的界限的时候，尿里就出现糖了。当尿里的糖多了以后呢，就会带出大量的水，所以这时候呢，就表现的是尿多。水出去的多以后，身体里的水就少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多喝水来补充这个水分。再接下来呢，因为糖都被排出去了，身体里面的能量不够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要多吃来补充能量的这种需求。吃了很多饭，但是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代谢，能量不够，这个脂肪被消耗掉了，所以这人的体重就下降了。
2: 当您或者家人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三多一少之外啊，糖尿病还有哪些发病的征兆呢？
3: 很多患者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呢，他因为手足麻木啊，或者有的人就觉得稍硕的疼，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稍硕的疼痛。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可能呢会出现被蚊虫小稍的叮咬一下，然后就会烂成一个大包，长期的老是不愈合啊，或者有个切口也不爱愈合，这些呢都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症状，我们管它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2: 如果身体突然出现对称性肢端感觉异常，手足皮肤麻木、疼痛及灼烧感等，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来进一步诊断是否是患上了糖尿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没有一些征兆来预示糖尿病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征兆之外啊，有些老年朋友的眼皮有时候会出现不自觉的下垂，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以为这是由于没有休息好而造成的，其实呢，这也可能是一种糖尿病的症状。
3: 眼皮下垂啊，我们叫眼睑下垂，眼睑下垂呢，实际上是肌肉的麻痹造成的啊，尤其是单侧的眼睑下垂，那可能就支配这只眼睛的这个提眼睛的这个肌肉的神经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单神经病变。
2: 此外呢，也有部分人的眼皮下垂是重症肌无力的早期表现，但是相对较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如果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情况，却突然在一段时期，比如说一周或一个月内，眼皮每天都会出现频繁下垂的症状，就应该去及时的检查了。
1: 你看，原来这糖尿病的确是有很多的征兆，这些信号呢，都可以提示我们及早的去发现它。比如说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了像多尿、多饮、多食，但是消瘦这样的情形呢，或者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手足麻木、眼皮下垂、视力下降等等，这些信号都在提示我们应该去到医院做一个检查了，看看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确诊、及早治疗，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质量的睡眠是我们正常工作学习的基本保障了。那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个前提。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我们睡得更好更健康。
2: 您是否有补觉这个习惯呢？很多平时工作繁忙的朋友会采取在周六日蒙头大睡的方式来补充一下睡眠。
3: 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可取，因为呢，人的睡眠条件很重要，依靠我们生物钟，就生物节律。古语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平常睡眠不规律，就会扰乱生物节律，那么影响内分泌功能。所以这种人呢，经常会出现这疲劳啊、内分泌失调啊，引起肥胖，甚至生育功能下降。
2: 所以即便是到了周末假期，也不要过度贪睡，适当的比平时多睡一会儿，也要掌握好时间，这样才能更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
3: 当然，睡眠时间究竟应给多久呢？人跟人不一样，一般来讲7到8个小时是比较好的。睡得过少睡不够，睡得过多也不是什么好现象。现在发现睡得过多的人往往提示有某种睡眠疾病，而且可能寿命会短的。
2: 平时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增加睡眠质量，调整生物钟。睡回笼觉好不好？一些朋友在早上锻炼之后啊，再回到家去睡一个回笼觉，这种习惯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晨练会使得神经进入兴奋状态，晨练之后再睡觉就会让大脑对于身体发出一个强迫的信号，使得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安静下来，这样不但会让生物钟紊乱，长期如此的话还容易让身体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明明很困了却还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总担心睡不好，虽然已经很困倦了，却还是睡不着？其实呢，这些情况都是没有注意睡眠卫生造成的。
3: 我们人生1/3的时间在睡眠里边度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的，那么注意睡眠卫生，注意睡眠环境，那么是睡眠保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睡眠质量要高，睡得好比睡得长更关键。第二个，那么我们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甚至浓茶、咖啡，这些都会影响睡眠。
1: 你看啊，就算是平时非常的辛苦，可能休息不足，但是呢，在周末假期过度的补觉，这样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让我们感觉更加的疲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而回笼觉这种习惯呢，也需要尽量的避免。还有就是，如果入睡困难的话呢，不妨在睡觉之前喝上一杯热牛奶，或者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帮助我们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样都可以有效的促进睡眠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小方法。
4: 腰椎的按摩方法啊，非常简单易行。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胯骨上方大概2-3公分的地方，然后呢在脊柱的正中旁开3公分的地方啊，用两个大拇指使劲的往内侧前方按压，一侧呢可以反复几十次。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都

0: 越来越讲究了，不只停留在要吃饱这个层面了，而更加的讲究健康、低脂、无糖。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现在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无糖产品。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无糖食品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一个字面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无糖食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无糖食品的一些话题。吃无糖食品就真的不会摄入糖分吗？一些朋友可能认为啊，只要吃的是无糖类食品，就可以保证不摄入任何糖分了，于是放心大胆地购买食用。
1: 无糖食品往往是指在生产和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人工添加糖分或者是蔗糖的食品，那么这样呢才会成为无糖食品。
0: 这无糖食品就并不代表一点糖分都没有，所以在食用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多注意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的食用无糖食品吗？无糖食品的名称容易让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误解，以为无糖食品不含糖，对于血糖不会有影响。一些无糖食品除了没有人工添加蔗糖之外，其主要原料却是由大米、麦子或者是高粱、红薯等淀粉类食物做成的，和我们日常生活食用馒头、米饭所产生的糖分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大量进食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应该细心观察其食品标签，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食物。无糖食品能够代替药物降糖吗？一些血糖较高需要降糖的朋友就认为，如果长期服用减少糖分的摄入，血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了。
1: 其实啊，无糖食品不管是糖分有多低，究竟呢还是食品，只要是食品，我们食用以后，那么血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还有如果你想降低血糖，就必须依靠药物来进行。
0: 所以吃无糖食品和无糖饮料都不能降低血糖含量，无糖食品更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如今的市场上存在着比如说无糖饼干、无糖糕点、无糖牛奶等等一系列的无糖食品。一些减肥的朋友就认为无糖食品含糖较少，热量也少，长期服用可以起到减肥的效果。其实啊，无糖食品并不等于低能量食品，因为无糖食品虽然没有蔗糖，但是其中包含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变成糖，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依赖无糖食品来进行减肥。
2: 看来啊，这个无糖食品当中虽然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并不代表着一点糖分都没有。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呢，就需要仔细的挑选一下了。无糖食品啊，不可以替代药物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而希望瘦身的朋友呢，更不能依赖这个无糖食品来减肥。只有正确的认识，合理的选择无糖食品，才能够帮助我们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

0: 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1: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一斤啊到两斤甚至三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她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0: 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1: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深颜色蔬菜呢要占到50%以上啊，因为深颜色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吃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0: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它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了，有的朋友呢还把它叫做小人参。这种蔬菜啊，除了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钙、磷、铁等等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不同的吃法，其实对于胡萝卜当中营养成分的这种吸收啊，也是不相同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吃胡萝卜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
2: 总是听说胡萝卜搭配油脂食用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当这种胡萝卜素被摄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起到保护视力、保持皮肤的润泽、预防衰老的作用。但是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物质，在消化道内需要脂肪的协助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利用。
3: 我们在烹饪胡萝卜的时候，最好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在吃胡萝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肉类的食物，这样的话有助于机体吸收由贝塔胡萝卜素转变而来的维生素 A。
2: 维生素 A 更是肝脏的重要营养素，可以帮助肝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长期熬夜、喝酒、超时工作或者是服用大量药物都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适当的吃一些胡萝卜对于保护肝脏大有益处。胡萝卜营养丰富，对于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那么胡萝卜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虽然胡萝卜包含的营养非常丰富，经常吃一些胡萝卜对于我们的肝脏、眼睛以及身体免疫力都会有帮助，但是呢也不能过量食用。
3: 大量进食胡萝卜以及南瓜、橘子等等这样一些黄色或者橘黄色的蔬菜和水果，会导致血液中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发生胡萝卜素血症，主要表现为机体皮肤黄色色素沉着，尤其是在一些容易出汗的部位，比如说手掌、足底，甚至于发展为全身。所以胡萝卜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一般一天有一根的量就可以了。
1: 为了帮助身体更好地去吸收胡萝卜所包含的贝塔胡萝卜素，记得胡萝卜要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是呢和肉类一起食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但是这个胡萝卜虽好呢，也不能过多地食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菠菜富含钙、铁等元素，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吃菠菜的时候啊，嘴里会有发涩的感觉。其实想要菠菜不再发涩很简单，您只要在做菜前用热水给浸泡一下，之后做出来的菠菜就不会有发涩的感觉了。
3: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所以口感比较涩，而草酸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饪菠菜之前用水浸泡菠菜，或者用热水快速焯一下菠菜，可以使其中的草酸大部分流失掉，即使在做菠菜汤的时候也要提前浸泡一下。
2: 而且呢，这样的菠菜吃起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因为草酸容易和食物当中的钙、铁、锌等矿物质结合，形成难溶性物质，降低矿物质在消化道的吸收率，并且容易产生肾结石。但是在我们焯菠菜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1到2分钟即可，因为菠菜在水中煮久了也会导致营养素的快速流失。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常常会听见身边的人说减肥这个话题哈，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现在真的可能肥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个烦恼了。而且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说呢，我国肥胖的人数已经达到1.2亿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让人头疼的肥胖。生活中有不少朋友认为自己只是有些胖而已，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就忽略了自己的体重。那么肥胖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2: 肥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这些慢性疾病在这些肥胖人的身上，它的发病率要比非肥胖的人要高2到4倍，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还有癌症。
1: 肥胖还会让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体型过胖、行动困难而不愿意出门了，而造成社交障碍等心理疾病。一些朋友认为啊，肥胖是由于吃得多、运动少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吃得很少，体重却是不停地增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肥胖分为单纯性的肥胖和继发性的肥胖。单纯性肥胖呢，占95%以上，主要是因为吃得多、运动的少，大概20%到40%的人，有遗传因素在里边起作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内分泌的一些障碍也可以导致肥胖。
1: 如果您有减肥的想法，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减肥前弄清楚自己肥胖的原因，然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减肥。很多减肥的朋友为了迅速改善身体现状，采取每天超负荷运动的方式，或者是用节食的方法，以求达到快速减肥的目的。但是这样快速瘦身的方式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快速减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啊，控制饮食，少吃东西，甚至不吃东西，不喝水，控制得太厉害会造成神情恍惚啊，工作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导致体内的一些水电解质的一些紊乱，造成身体的机能受影响。如果过快的减体重，高强度运动的时候，你用的能量的来源你主要是糖啊，甚至是蛋白质，长期的会导致骨骼肌组织、机体的其他的一些组织损伤。
1: 对于减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周体重下降0.5到2公斤，或者6个月减掉体重的5%到10%，这样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变胖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肥胖呢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如果长期肥胖的话，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而造成肥胖的原因其实不仅仅和吃有关，在我们控制体重的时候，在我们决定减肥的时候，一定首先要弄清楚了自己肥胖的这个原因，之后呢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肥的速度可不能太快了，争取在医生的指导下非常匀速的减肥，这才是健康有效的做法。好了，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怎样才能正确的去确定一下我们的体重是否是符合健康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体重标准小公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体重指数公式来计算，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4以上为超重，体重指数在28以上即为肥胖。比如身高为1.75米的人，正常体重是56公斤到76公斤之间，76到86公斤之间为超重，超过86公斤就算是肥胖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2: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红骨筋等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

0: 出现了股骨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1: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地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0: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1: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强烈的好奇心啊，会促使他们对于眼前的事物不断去探索，而触碰则是他们了解新鲜事物非常主要的一种方式了。虽然这种探索过程呢，会让我们的孩子不断成长，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因此而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应对儿童意外被卡。日常生活中，在成人看来不起眼的墙角缝隙、家具上的凹槽小孔、小区健身器材上的小洞空隙等，都可能成为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对象。因此，儿童意外被卡的事故时有发生。那么，孩子们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情有独钟呢？北京大学心理系陈平博士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从儿童的发展来讲，学龄前的儿童都会经历一个会对一切小孔小洞的形状非常感兴趣，这不单是他们强烈好奇心的表现，更是孩子们一种天性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处在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走出空间敏感期呢？
2: 儿童只有通过自由的活动、运动和去摆弄各种各样形状大小的玩具，他对世界的这种空间大小关系的认知才能够得到发展起来，他的自我保护技能才能够得到提高，才能够真正从本源上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
1: 假如孩子一旦被卡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当小的手被戒指、铁环等物品卡住时，并且能够左右晃动旋转的情况下，可以用家中能够快速找到的食用油、洗洁灵、肥皂水或润肤乳能起到润滑作用的润滑剂，将这些润滑剂涂到小孩手被卡的部位，左右转一转，慢慢的将被卡的部位取出。如果孩子的手被卡部位一点都不能晃动旋转，那证明是被卡死的。我们可以在家中找来指甲刀、刀片、剪刀。

0: 钳子等工具将卡手物品剪开。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手，千万不要剪到孩子周边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而当小孩的身体被门锁、健身器材及其他坚硬或者较为大型的金属卡住时，如果使用上述方法无法取出的话，家长朋友不要盲目的尝试其他方法，因为孩子的肢体长时间被卡在细小的环境中很容易造成水肿，给救援带来极大的不便，应立即拨打求救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破拆。
1: 空前知觉敏感期啊，是孩子成长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孩子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呢，就更加的需要家长的悉心看护，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一个足够安全的成长环境。而假如说孩子万一被卡住了，如果还能够晃动旋转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食用油或者是肥皂水涂抹到孩子被卡的部位上，缓慢地移出被卡的肢体。如果已经卡死不能动弹了，则要迅速地用剪刀、锯条等等的工具将被卡的物品剪开。但是啊，如果已经被比较大型的或者是很坚硬的物品卡住了，在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拖延时间了，一定要及时地去报警，等待专业人员来进行破拆救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养育孩子啊，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旅程。我们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但其实啊，真正的教育不是计划出来的，它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那么当我们放下手机，孩子便也能够少看一些屏幕。当我们对孩子说我爱你，孩子便能悄悄建立起面对世界的底气。不必焦虑，也不必心急，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而家长要做的只是放平心态，从细节开始入手，我们呀慢慢来。今天的音乐心情呢，为大家分享养娃回报率超高的20件小事，你可以尝试挑一件开始做，你会发现这些一点一滴的坚持终将为孩子的成长铺垫坚实的阶梯。各位听友，这里是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陈欣，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欢迎大家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万物可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呀，给大家伙儿分享养娃回报率超高的二十件小事。那么首先呢，是要增强亲子情感连结。家人之间的纽带是孩子安全感的底色，从小事做起，日常的一个拥抱，一次认真的倾听，一场亲子共读，就能悄悄地汇成爱的河流。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安全依赖型的孩子更敢于探索世界，情绪调节能力也更强。这些来自亲人的温情瞬间，会让孩子知道，无论长多大，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你自己最温暖的港湾。我们不妨啊，制定每周一个的固定亲子时间，来陪孩子啊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我们还可以每天拥抱孩子一次，说一次我爱你。可以认真听孩子讲话，并给出适当的回应。可以鼓励孩子提问，并且耐心的解答。可以周末一起外出，去图书馆、博物馆等增加见闻的场所。这些啊都是拉近亲子关系的一些方法。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点播的歌曲，海来阿木的《点歌的人》送给大家。

我们呀要学会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的习惯往往不是耳提面命而来的，而是在生活中通过小事儿啊滋养出来的。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其实是在帮孩子建设自律的基本能力。心理学家表示，给孩子布置家务等行为可以为他们树立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是未来成功的重要指标。可见呢，一个好习惯就是一颗种子，种下去时间呢会帮你开花。我们呀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带孩子一起读书，少看手机等电子设备，可以教会孩子做家务，自己整理房间，可以每周让孩子自主规划一件事儿，比如说制定游玩路线，可以教孩子通过深呼吸等技能啊来平复自己的情绪。那么要注重培养好孩子的习惯，那么我们就能拉近和他们的关系，家长们少一些生气，孩子们多一些自律。

我们呀还要教会孩子要学会培养家庭责任感。家庭呢往往是孩子学会承担责任的第一站。在家庭生活中，那些一点一滴的参与感会带给孩子一个信号，他也是家里最重要的一份子啊。那么当孩子被认真的倾听，被赋予任务，责任感就会悄悄地在他心里啊生根发芽。我们可以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家庭户外活动，可以定期和孩子一起做饭，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可以在值得纪念的时刻记录家庭 vlog， 可以在家中大事召开家庭会议，邀请孩子参加，并且认真倾听孩子的意见。要和孩子一起养一株植物或者是一只宠物，一起理解生命的意义。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宝哥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

我们呀，要帮助孩子成长。那么成长呢，不是比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时区，在成长的路上，父母要帮孩子慢慢站稳，也要在关键时刻学会放手。孩子啊，就像雏鸟，当他羽翼出城，终会离开父母为他搭建的巢穴，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也需要给孩子更多的成长机会。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探索新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游泳、唱歌、手工等，可以引导孩子输出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写读书笔记、建一个账号记录生活等。还有呢，就是教会孩子基础的应急知识和技能，要教孩子管理自己的零花钱，学会记账，要记录孩子的成长，为孩子的每一次成就啊，我们进行喝彩。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未点播的歌曲，来自赵雷的《为给姐姐递出的信》。

0: 二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2011年。
1: 养育孩子啊，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模板。生活中的小细节呢，其实都在悄悄地塑造孩子。一方面啊，父母的言传身教会逐渐通过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将好的作风传达给孩子。其次啊，一些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习惯的建立，也可以慢慢为孩子啊构建身心。育儿呢，就是一场漫长的习惯塑造之旅。当我们把握好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将教育融入生活的细节之中，你会发现，孩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悄然长成了大树。好的养育呢，不是把孩子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帮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呀，要放平心态，慢慢来。那些你陪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将成为他未来面对风雨时的底气。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花开花落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一首《搀扶》送给大家。

晨曦啊，看到过了一条视频，就是说妈妈呀给出一个家长惯用打压术的前半句，让孩子接后半句，没想到啊，孩子的后半句句句出人意料。妈妈说你长大了，那么正常我们大人的逻辑是什么？翅膀硬了，对不对？那么孩子说我长大了，妈妈很骄傲。妈妈说如果你再哭的话，然后后半句就是我就收拾你，对不对？但是孩子却说了，如果我再哭的话，妈妈会安慰我。那么这个视频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有人说啊，在爱和鼓励中成长的孩子真的会自信、温暖而有力量。真正能触及孩子内心的呢，是那些具体的、真诚的、关注过程的夸奖，他们能够帮

助孩子建立自信，敢于面对挑战。简单来说，就是在夸孩子时，我们可以多指出孩子哪里做得好，为他提供一个确凿的努力通路啊，这能让夸奖的效果呀更好。各位听友，这里是长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到17:30，和大家伙儿啊准时相约，我们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伙儿分享的就是关于养育孩子，培养和孩子啊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另外呢，就是要学会怎么夸孩子。欢迎大家呢参与到直播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长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讨论一下吧。那么夸奖孩子的30个方法啊，那么晨曦接下来给大家伙推荐一下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快速的建立自信。想要让孩子啊勇于挑战，孩子胆儿比较小，对不对？咱们让他敢于去参与进来，敢于去挑战，敢于超越自己，那么咱们就可以这样来夸孩子。真诚的肯定呢，是孩子奔赴挑战、勇敢成长的最好的底气。想要孩子勇于挑战，就要在夸奖中想办法为他呀建立信心。那么比如说这次的任务是有点难，但你没有放弃，这个让爸爸妈妈很高兴。经过努力，你又一次完成了学习目标，你真是好样的。你在学习比如说英语呀、画画呀，或者是音乐体育方面这么有天赋，进步啊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发现了吗？你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这些收获比结果呀更重要。那么在做这件事儿的过程中，你尝试了新的方法，这个思路啊你很棒。宝宝，我看到你每天都有小进步，你总能带给爸爸妈妈这么多意外的惊喜。

我们想要孩子养成好习惯，可以这样花，可以这样夸啊，父母恰到好处的鼓励与肯定会悄悄滋养孩子的优良习惯，成就一生的好品格。当孩子做对了的时候，一定要加强他的信心。当孩子没有做对时，最好要通过夸奖让他关注正确的部分，而不是让孩子将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错误之上，强化错误思维。那么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说，爸爸妈妈注意到你在玩耍后把玩具都放回了原处，做得真不错，家里一下子啊就整洁了。哎，你刚才和小伙伴分享了你的玩具零食，你是个懂得分享的孩子，这样很好。爸爸妈妈发现你今天吃光了自己碗里的食物，你是个爱惜粮食的小朋友。这件事情你虽然做得不对，但你刚刚啊能够耐心听妈妈把话说完，特别懂得尊重人，爸爸妈妈很欣赏你这点，那么也希望你以后和别人相处时也能保持这份专注和礼貌。宝宝，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们可以一起啊来讨论一下。那么在坐高铁或者飞机时呢，你都没有大声说话，这个非常的有礼貌。所以说啊，家长们不要吝啬对孩子的夸奖，每一点小小的进步我们都要在看在眼里，然后夸在嘴上，这样孩子啊一定会让你啊带起来更省心一些。

想要塑造孩子的内在品格，我们可以这样夸父母啊，发自内心的夸奖是雕琢孩子美好品格的力量。想要通过夸奖塑造孩子的内在品格，需要父母拥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当我们可以看见孩子的品格，并通过语言来强化它，孩子啊就会在正确的道路上越来越好。我们可以说，你愿意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真的特别有勇气，这份诚实可贵又难得，爸爸妈妈由衷为你欣慰。看到小朋友摔倒主动上前帮忙，你真是个心地善良有爱心的好孩子。今天这件事儿啊，让我注意到在与别人的看法不尽相同时，你

我们呀，想要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我们可以这样夸：孩子的为人处事需要父母悉心引导。夸奖在这个过程中呢，起到一个指向性的作用。那么通过这个父母的认可，孩子会一步步的明白自己该怎么做。父母每一句走心的认可与夸赞，都能够帮助孩子解锁相处智慧，慢慢拥有从容自在的社交能力。那么我们可以说，你在团队里和大家伙合作的真好，很有团结精神，是个很棒的队友。那么老师告诉我，你今天在班里积极的帮助同学，给你的乐于助人点赞。你懂得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需求，这是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宝宝啊，你很厉害了。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这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在跟朋友玩耍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在游戏里输了也没有生气，这很有风度，你很棒。

玩滑梯时啊，你懂得轮流排队，耐心等待，是个懂规矩的好孩子。所以说作为家长啊，我们不要吝啬对孩子的夸奖，

那么我们想要给孩子最坚实的安全感，我们可以这样夸，父母的夸赞与接纳会化作孩子的底气，为他筑牢一生的安全感。正确夸奖孩子也是在表达对孩子的爱，当孩子从夸奖中意识到父母永远是自己最坚实的后盾，就会更加勇敢的大步向前走。比如说，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在我心中你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都永远爱你。你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你的判断力，爸爸妈妈不会因为你犯错就不爱你，你能意识到自己错了，这很好，我会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随时来找我，无论你想聊点什么呀，作为父母我们都会用心倾听。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和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教育家陶行知说，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予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家庭教育的一大要务就是用心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

然后强化它，用正确的东西引导孩子，让孩子明白自己的优点在哪儿，自己变好的方向又在哪儿。正确的夸奖孩子在此时啊就变得非常重要。当我们学会夸赞孩子，耐心的包容引导孩子，孩子就会在满满的爱意与鼓励中建立自信，涵养品格，拥有前行的底气，从容的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好了，节目到这里呀，我们的节目又要和大家伙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亲爱的小孩儿，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感谢大家伙的守候陪伴和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戴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戴貂的啊。汉朝的时候呢，有貂蝉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留须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戴貂的那种官儿。这么一弄呢， 这个帽子上面老带貂，这官儿他放出去不少，官儿一多喽，这貂他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貂不够，狗尾续，说貂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头前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边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说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呀，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朝薄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光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薄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说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我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工。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人都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 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减勿败，这个败呢是参败的败，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减勿败就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朝薄所税。这个税呢是个说，说古都税，这个税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

昭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以遗下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这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使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又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

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它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

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从2019年初见失忆车手的绝地反击，到2022年见证中年人的困境坚守，再到2026年终章完成热爱与理想的世代传承，韩寒耗17年打造的《飞驰人生》三部曲，早已脱离了单纯的喜剧赛车片范畴，成为一部镌刻着平凡人理想与坚守、挫折与成长的人生叙事诗。三部曲以巴音布鲁克赛道为永恒的精神原点，以车手张弛的人生沉浮为主线，用幽默戏谑的喜剧外壳包裹着最赤诚的理想主义内核，用赛道上的每一次加速、每一次转弯，映射出普通人面对生活磨难、面对理想落差时的选择与坚守。整部系列没有悬浮的英雄叙事，没有刻意的戏剧煽情，而是将热爱、执念、责任、传承等深刻命题融入赛车的轰鸣与戈壁的尘沙之中。在近十年的光影流转里，让观众看见一个车手的蜕变，更看见每一个平凡人追逐热爱的一生。飞驰人生第一部是整个系列的起点，讲述的是一个跌落神坛的传奇车手，在市井烟火里蛰伏5年，依旧不肯放弃理想，拼尽全力重返赛场的热血故事。曾经的张弛是叱咤赛车界的5连冠传奇，是巴音布鲁克赛道上无人能及的王者，却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被禁赛5年，一夜之间从云端

跌入谷底。这五年里，他告别了赛车、赛道与荣耀，在市井小巷里开着一家炒饭摊，每天围着灶台打转，

未有过丝毫削减。影片用大量生活化的喜剧桥段展现了这位前赛车手的落魄日常，为了给孩子凑学费低声下气，为了重考驾照闹出各种笑话，为了寻找赛车配件四处求人，曾经心高气傲的王者不得不放下所有尊严，在现实面前低头。但所有的喜剧桥段都在为背后的理想主义做铺垫，他的床头始终贴着巴音布鲁克赛道的图纸，无数个夜晚里他闭着眼睛一遍遍模拟赛道的每一个弯道，熟悉每一处路况，他始终保持着车手的体能与状态，从未停止对赛车技术的钻研，即使身边满是质疑与嘲讽，他依旧坚定地说出，我不是想赢，我只是不想输。这句话不是狂妄的宣言，而是一个被生活打压多年的追梦人最朴素也最倔强的执念。为了重返赛场，张弛集结了同样落魄的领航员孙宇强，靠着东拼西凑的资金，老旧破损的零件，组装出一辆勉强能参赛的赛车。这支看似不堪一击的车队带着满腔孤勇踏上了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赛道上狂风呼啸，路况凶险，对手强劲，装备精良，张弛的赛车频频出现故障，可他依旧凭着对赛道的熟悉，对赛车的热爱，一次次突破极限。影片的结尾，张弛在夺冠的最后时刻，赛车失控冲向悬崖，他没有刹车，而是驾驶着赛车朝着云海深处飞驰而去。这个充满浪漫主义与悲剧色彩的结局，并非失败的落幕，而是一个追梦人为理想的终极献祭，即使赌上生命，也要奔赴自己热爱的赛场，完成属于自己的冲刺。这一步的核心是少年般永不妥协的执念，是哪怕深入谷底遍体鳞伤，也要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攀爬的勇气。他戳中了每一个曾为梦想咬牙坚持，不曾被生活打败的普通人，让我们看到理想从来不会因为身处低谷而失去光芒。

如果说第一步是少年意气的极致绽放，是为了赢不顾一切的热血奔赴，那么《飞驰人生二》则是中年人对生活的温柔妥协与顽强对抗，是整部系列中最贴近现实、最具烟火气的一部。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张弛，褪去了年少的孤傲与偏执，变得沉稳、隐忍，也多了更多的牵挂与责任。生活从未对他手下留情，中年危机、现实压力、身体的衰退、车队的重担，一股脑压在他的肩上。他不再是那个只为自己而战的孤胆车手，而是要扛起队友的期待，守护身边的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前行。这一部里，韩寒没有延续第一部的极致热血，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中年人的无奈与坚守。张弛依旧热爱赛车，可他不再能像年轻时那样无所顾忌，他会担心赛车的安全，会顾虑队友的处境，会为了车队的生存放下身段争取赞助，会在面对强劲对手时多了几分权衡与考量。他依旧在为赛车拼搏，可这份拼搏里多了对生活的妥协，对责任的担当。曾经的他眼里只有赛道和胜利，如今的他开始懂得包容、理解与珍惜，学会接受不完美，学会在困境中寻找微光。赛场上的竞速依旧激烈，可这份激烈背后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是即使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也依然要咬牙前行的无奈。但妥协从不代表放弃，无奈也从未磨灭热爱。张弛依旧带着一群不被看好的队友，在泥泞中坚守，在挫折中前行。他们没有顶尖的装备，没有强大的后盾，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赛场上拼尽全力。影片里没有惊天动地的逆袭，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的是平凡人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坚守，是即使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旧选择热爱、坚守初心的执着。这一部的张弛更像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平凡的中年人，为了生活奔波，为了责任负重，心里藏着未完成的梦想，肩上扛着不能卸下的担子，却依旧在苟且的日子里守住心中的那份热爱，努力活成自己的依靠。它让我们明白，人生从来不是只有赢才叫成功，在现实的重压下，不放弃，不妥协，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心中的光，才是最难得的英雄主义。飞驰人生三作为整个系列的终章，完成了从个人理想追逐到精神世代传承的升华，让飞驰精神彻底超越了赛车本身，成为一种永恒的信仰。如果说前两部是张弛与自己的较量，与生活的对抗，那么第三部就是他与岁月的和解，与理想的传承。此时的张弛早已不再执着于个人的胜负与荣耀，历经半生沉浮，他从一个孤身追梦的车手，成为引领后辈传递热爱的人，把自己毕生对赛车的理解、对赛道的敬畏、对理想的执着，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年轻一代的车手。

迹，迷路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享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生而为王，这是我的命。Hater的 fame, 我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但毕竟权力，短暂的胜利不让我满意。Faker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王朝，让我的简历，我的敌人就只有天地。

0: 我们因为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影片大幅弱化了前两部的喜剧元素，将更多篇幅留给了硬核的赛车戏份与深沉的情感表达。近50分钟的赛道竞速戏，将赛车的速度感、惊险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戈壁滩上的狂风，崎岖不平的赛道，赛车飞驰扬起的尘沙，每一个画面都极具冲击力。而这份极致的竞速背后，是两代车手的精神接力。年轻车手带着满腔热血踏上赛道，像年轻时的张弛一样无畏艰险，勇往直前，而张弛则站在他们身后，用自己的经验为他们保驾护航，看着后辈们在赛道上追逐梦想，完成自己当年未尽的热爱。巴音布鲁克的风吹了一年又一年，赛道上的身影换了一批又一批，有人老去，有人到来，但那份对赛车的赤诚热爱，对目标的执着坚守，永不言弃的飞驰精神，始终在赛道上延续。张弛最终放下了对胜利的执念，他明白，真正的热爱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不是非要站在巅峰证明自己，而是让这份热爱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传承，让后来者带着这份力量继续在赛道上飞驰。影片的结尾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平淡中藏着最深刻的感动。它告诉我们，人生的赛道没有终点，热爱也从不会落幕。每一个为热爱全力以赴的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英雄。每一份真诚的热爱，都值得被传递、被铭记。纵观《飞驰人生》三部曲，张弛这个人物的成长弧光完整而动人，他的一生就是无数普通人一生的缩影。我们都曾像第一部的他，年少轻狂，满怀热血，对未来充满期待，为了心中的梦想不顾一切，不肯向现实低头，有着不服输、不认输的韧劲儿。我们也终将经历第二步的阶段，步入中年，被生活的压力、责任、困境裹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学会妥协，学会负重前行，却依旧在心底守住一份热爱。而到了人生的后半场，我们会像第三步的他一样，与岁月和解，与自己和解，放下对得失的执念，明白传承的意义，把心中的热爱与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韩寒用赛车这个独特的载体，讲透了人生的百态与真谛。赛道如同漫漫人生，有平坦顺畅的直道，也有险峻崎岖的弯道，有顺风而行的顺畅，也有逆风跋涉的艰难。我们总会在人生的赛道上遭遇挫折，陷入低谷，会被生活刁难，会被现实打压，会经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会面临放弃与坚守的抉择。但《飞驰人生》三部曲始终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的热爱不灭，

只要始终保持向前的勇气，就永远有重新出发的可能，永远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不断飞驰。巴音布鲁克没有海，但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整部系列没有塑造完美的英雄，没有讲述传奇的故事，只是用最真实的情感，最朴素的叙事，展现了平凡人对热爱的坚守，对生活的热爱。它让我们相信，即使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员，即使我们身处泥泞，历经磨难，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在人生的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让每一段平凡的人生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芒。而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热爱，这份永不言弃的飞驰精神，也终将穿越岁月的尘沙，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路，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磨难时最坚定的力量，让我们在漫长的人生里始终保持向前的姿态，永远热烈，永远飞驰，永远心怀光芒。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心。

0: 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

0: 南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5: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4: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6: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4: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7: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8: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0: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1: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 复刻北

0: 为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欣赏波哥美景吗？
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启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4: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3: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5: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6: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7: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8: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7: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9: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7: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7: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4: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

0: 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8: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崇左市黎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黎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黎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9: 黎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

0: 和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5: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4: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4: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

0: 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2: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0: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4: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3: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4: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8日，现18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集中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学习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会议指出，全县人大系统要继续深

学系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聚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层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提能增效，健康产业培育壮大等重点领域开展监督。县人大、教科文卫工委要结合年度工作安排，按计划

0: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贯彻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推动县域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体党委会组成人员要学生悟透昌黎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行使职权，准确把握议事程序和工作规范，持续完善会议组织、审议发言等各环节工作，推动常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为依法高效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审议通过了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常委会各项制度，审议通过了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县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方案。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为推进县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我县搭建综合性数字电商直播中心及人才孵化、直播运营、商家赋能、供应链整合于一体，深挖本地农业、文旅、制造、生活产业资源，构建全覆盖直播电商生态，切实将数字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推动县域全域产业提质升级。走进昌黎县数字电商直播中心，专业化直播场景映入眼帘。中心拥有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设置十余间专业直播间，400平方米标准化选品中心，陈列6大类、800余款昌黎特色产品。中心还创新打造田间溯源、工厂探秘、滨海酒旅实景走播等多元化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县域特色产业。针对县域电商人才匮乏的发展短板，中心搭建系统化实训、梯队化孵化培育模式，面向新农人、实体商户、返乡青年开展电商实战培训，夯实本土电商人才队伍。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1: 自运营以来呢，我们累计开展了300多人次的电商实操培训，并且现在为全县输出了30名这种成熟的本土的主播，我们培育了3个30万以上的头部账号，补上了咱们全县电商人才的短板。同时呢，我们又分赛道，农产品专场直播呢，我们做了200余场了，现在呢销售额突破了70多万元。酒旅直播我们做了500多场次，整体的销售额呢现在突破是750万啊，很好的带动了咱们酒庄民宿入住率的大幅提升。
0: 中心实行多赛道差异化赋能，全方位推动县域产业数字化升级。农业赛道聚焦葡萄、旱黄瓜、贝贝南瓜等特色农产品，以田间溯源直播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与产品附加值。文旅赛道依托昌黎滨海风光、特色酒庄、精品民宿等优质资源，联动本土达人开展沉浸式实景直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红利，擦亮县域文旅品牌。主播杨洋：
2: 我们十分看好昌黎数字化电商直播中心的发展平台，选择入驻，一方面咱们基地的直播间硬件完善，配套的服务齐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直播运营成本，不用从零搭建场地的设备。另一方面，昌黎群众全民的健身氛围浓厚，乒乓球、健身操、户外运动基础很好，和我们的直播赛道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们会依托直播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推介，借助咱们平台流量优势推广我们的优质产品。
0: 针对线下实体业态，中心推行一商一策定制化数字化升级方案，助力餐饮、民宿、汽修等

0: 线下门店搭建公司域流量矩阵，突破地域经营限制，有效提升到店客流与经营效益，同时创新工厂探秘加技术解读专属直播模式，通过专业场景直播、账号代运营等配套服务，直观展现企业生产工艺与定制服务优势，大幅提升线上精准询盘量，开辟制造业数字化营销新赛道，主播遍江南。
1: 入驻直播中心后，团队为我们量身打造直播内容，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直播，工业品专业门槛高，中心依托专业直播间搭建实景拍摄场景，通过短视频直播直观展示生产工艺、定制服务，线上精准询盘量持续上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深化和直播中心合作，借助平台流量打响超离本土工业品品牌。
0: 目前中心探索的产业加人才加流量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成效凸显，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完善全域电商生态布局，优化主播分级孵化体系，常态化推进全产业溯源直播，深化实体商户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服务，持续拓宽直播赛道，升级供应链体系。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2: 下一步我们将举办农产品的直播大赛，邀请产业达人走进咱们的产业带，扩充咱们的选品 SKU， 努力我们把它争取到做到1000款以上，持续呢完善本土人才供应链、直播配套以及直播电商赋能，要为我们全县各个产业提质增效。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

0: 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

0: 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

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支持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建。

而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再次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 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凤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 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 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晨钟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晨钟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 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 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 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 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 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上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 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

0: 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十三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里，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 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

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寿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

0: 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 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 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8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 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 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那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 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 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 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
2: 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尸位素餐。” 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儿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在位子上。

当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

让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长侯张宇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长侯张宇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抛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宇，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往外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了一把汗呢。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帮着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云一死吧，饶朱云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云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云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从古至今尸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

0: 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这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1000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了，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说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这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杨，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杨百年，隋大吉。就是杨坚能活100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他写诗，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啊、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 啊。哎呦，这个王绍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须。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 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煌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煌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煌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啊，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做了个梦，这个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喝着，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
1: 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泾水呀，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

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三年，而且他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部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喽，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传说，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闯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位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据说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那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家？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
说您这个头老玉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儿，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儿，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儿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玉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玉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玉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玉医僧啊，是吧？老玉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玉医僧急来抱佛，是不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点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坚持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1: 我省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一至七月份，我省举办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启动区，看叶安社区如何下好绣花功夫，保障疏解群众扎根乐业。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2.7%。
1: 我国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0: 伊朗表示将视参与美国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为敌。
1: 中国 U18 男篮时隔12年再进亚洲杯决赛，今晚将和澳大利亚队争夺。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那片盐碱地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记者回到这片土地，追踪这篇大文章的落地情况。5位一线人物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这3年，请听录音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2: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
1: 心。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仙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星家庭农场负责

0: 人刘洪清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洪清笑了：“
1: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0: 刘洪清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他想都不敢想。那时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从200多斤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2: 让群众得到实惠，让老百姓增收，这是最实在的。
0: 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仙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
3: 总书记非常关心我们农民，永远把饭碗子呢，这个粮食呢，攥在自己手中。盖在盐碱地呢，是个战略问题。总书记从深又从深。
0: 2024年，仙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3: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临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基本上涝都能排了。
0: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他记得亩产也就10来斤。80年代换种蓟麦32，亩产长到300多斤，但杆儿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3: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0: 什么是政绩？这位老党员脱口而出。
3: 什么是政绩？就是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笔钱，这就叫政绩。
4: 我们现在引进些个优质麦品种。
0: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4: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的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0: 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育种是慢活，每年只能种一季。
4: 这20多年循环往复，就是选种选种，就这么一选，比较枯燥，有进步了。看到变出来的优势，小麦品种也心情也比较舒畅，就像我们接着那个成功又进了一步。
0: 如今结麦19年推广面积接近100万亩，团队还在向优质方向攻关。
4: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0: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5: 面花已经不是当初单一的节庆食品，覆盖了寿宴、婚宴等11个大类，40多种食用场景。我们近期研发了旱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0: 旱碱麦卖原粮1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1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上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5: 让旱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变化。
0: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6: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旱碱麦总植面积从64.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0: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

0: 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1: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0: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五位讲述者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政绩？
2: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面多一杯钱，这叫政绩。
1: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0: 抢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3: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河北骏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栋：
4: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土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散货车，包括承背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应用。
3: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还对重卡油换电持观望态度。河北量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
5: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3: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5: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然后有一个4万5，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万5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路权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电车呢它就可以跑这个三环了。一个月下来，就是连高速费带我的油费，我基本上能省个大概7000块钱左右吧。
3: 从业者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我省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系统性布局。截至2025年底，河北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39384辆，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争取中央补贴资金5.55亿元，印发河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全力支持新能源货车更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6: 我们联动国土、电力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车辆更新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堵点。全省呢，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到年底保有量将突破4.5万辆。
3: 车辆规模扩容的同时，河北补能网络也在持续加密。沿石横高速驶入新集市，一座大型光伏物流场站格外醒目。连片光伏板下，一排排新能源重卡有序补能，这就是当地打造的一站式绿色补能货运枢纽。场站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光伏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5万到10万千瓦时。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总经理张永斌：
7: 传统的这个充电站，它以服务费为主，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建了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种站，自发自用。以我们现在这个自有车辆952台，联动社会车辆2700台，全年节省的这个补能成本大概是2个多亿，每年降碳预计在70万吨以上。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站配有80台大功率重卡直流充电桩，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精准匹配货源与运力，实时追踪每辆车的行驶充电动态。同时还配建了司机之家、专业维修车间等设施，整合了物流中转、绿电补能、餐饮休闲、车辆维保等多项功能，形成多元互补、稳定可持续的盈利结构。
8: 那个充电桩特别多，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充满了。趁着充电的时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餐厅，还有这个洗浴，洗衣服都可以，都特别方便。
3: 包括新集在内，放眼全省，河北正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加速构建覆盖全域的零碳运输通道。

0: 道和补能服务网络。今年力争完成冀中南至黄骅港零碳物流通道建设，明年上半年建成京沪京港澳高速零碳物流通道，后续将分步完善京哈、京昆、青银等干线高速的货运充换电配套设施。持续加密的补能站点正推动零碳物流补能网络越织越密。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我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蚁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新港卡丁车队教练叶戈尔科罗连科。
1: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0: 石家庄文旅投旅发公司副总经理尹嘉欣。
2: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0: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6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周克游泳品牌华北区经销商胡海鑫。
3: 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万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克一些快速啊、泳镜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0: 唐山中心智选假日酒店副总经理齐建娜。
4: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0: 这个夏天，张家口崇礼举办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侧向锦标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多项赛事。前不久举行的2026泰兰尼斯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崇礼云顶站，吸引国内外5000名小勇士齐聚冬奥赛场迎接挑战。他们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比赛，
5: 参加比赛，然后带避暑、娱乐、休闲，一家可能在这边消费了有3000块钱上下吧。
0: 斯巴达勇士儿童赛赛事总监靳小阳。
6: 本次儿童世锦赛呢，赛道也使用了整个冬奥竞赛场地，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比赛，那同样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冬奥之城的魅力。
0: 今年我省坚持引进高端赛事，培育本土赛事，扶持商业赛事，持续做优跟着赛事游河北品牌，放大票根经济效应。省体育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767.61万人。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我省立足产业实际，持续完善工业设计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支撑体系，推动更多设计资源、设计成果与制造业企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近3年，我省累计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及购买服务项目450多项，87项产品作品获得德国红点奖、IF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大奖。
0: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

0: 比增长30%，其中出口2729.3亿元，同比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同比增长37.1%。今年1至7月，我省对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速明显，分别进出口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5.1%、37.7%。
1: 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国资委建设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9家企业入选。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日前，由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星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蓝箭鸿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使鸿情科技在算力卫星方向形成了由科研创新、平台协同到工程承接和应用牵引的完整链路，将推动公司相关业务由能力储备走向平台化协同和工程化推进。
1: 易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示范社区，现有2000多户居民。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的好管家徐正。
2: 咱们只有走进每家每户，才能知道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3: 每周一二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徐正和同事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在徐正看来，想要让疏解人员放下顾虑，以雄安为家，走访摸排，了解群众需求，是做好服务的第一步。除了提前预约上门走访，他们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数灯敲门。晚上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上门敲一敲，唠唠家常，问问需求，确保走访不落一户。
2: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需求、问题、意见和建议。
4: 这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包括社区的活动也都挺多的。
3: 建设好雄安新区，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2024年7月，易安社区整体交付入住后，徐正就和同事们一起逐家逐户的走访，为每户居民建立民情台账，家庭结构、特殊需求、困难问题等一一记录在案，做到一户一档精准服务。为实现诉求快速处置，徐正以楼栋为单位建起100多个便民服务微信群，公安、物业、燃气、电力等工作人员全都入群。居民的大事小事，只要发到群里，就能第一时间解决。社区居民诉求办结率超95%。
5: 这个微信群把社区的居民和服务部门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群里面联系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这些单位。
3: 解决好日常琐事只是基础，拉近邻里感情，消解异乡隔阂，才能让社区真正有家的氛围。2年来，徐正牵头组建了8个志愿服务队、33个文体社团，一同成长少儿活动、青创未来青年沙龙、老友记、老年文娱等特色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一场场邻里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异乡邻居逐渐熟悉起来，莫邻成了睦邻。
6: 这都是五湖四海的，这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相识都是缘分。服务很好，做到我们心坎里，各个服务都很到位。
3: 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疏解群众从落地安居走向扎根乐业。
2: 看着老人有地儿去，孩子有人管，年轻人安心上班，这种变化就是我和同事们每天奔波的答案。能在雄安这片热土上为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3: 在雄安，像徐正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许岗位不同、分工各异，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用心用情做好保障，让每一户疏解家庭留得住、融得进、扎下根。
7: 我呢是2023年来到新区参与。

0: 社区基层工作的，亲眼见证着疏解家庭在这里扎根，跟着新区一起变好。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1: 我们打造了格物致知书香荣西的全民阅读品牌，也打造了荣西的儿童戏剧品牌，希望的是这些家庭不仅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能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2: 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在小区的日常巡查当中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保障小区的整体卫生整洁，让疏解居民在启动区过得安心舒心。
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4: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年上半年，廊坊海关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379份，签证总货值22.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6.7%、33.2%，签证数量及金额均创近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签证范围涵盖家具、建材、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等廊坊重点外贸出口行业，产品出口覆盖东盟、韩国、智利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1亿多元。
5: 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抵达摇滚之城石家庄，9月25号到27号将落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本次音乐节现场设置草莓舞台、爱舞台，3天36组艺人参演，从唱作人 rapper 到国际先锋华语摇滚，3天不同音乐和文化气质共同打造特别的中秋假期。
4: 今年以来，邢台市广宗县纪委监委紧紧扭住优化营商环境这一牛鼻子，通过压责任、强保障、定靶心、建机制等举措，推动营商环境从量变积累向质变跃升持续迈进。截至目前，共查处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8件，立案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人，组织处理11人。
5: 以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宗高质量赶超发展清障护航。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43.7%、36.1%、15.8%。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的通知，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基于两地试点经验。 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5: 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上午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广西玉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将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
4: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等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正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物资2.7万件。 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

0: 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竞赛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在接受这家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伊朗将让这些国家的利益受损。
0: 当地时间21号，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的国民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要求领事官员根据正常的移民法重新考虑这些移民申请。法官表示，美国国务院在2026年1月份宣布的这项政策违反了法律，并且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
1: 体育方面，中国队昨天晚上在2026年国际男篮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决赛。今天晚上10点，中国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唱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债台高筑，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

南芒，这个周南芒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真念南，周南芒。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

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乃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乃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乃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啊、楚啊、什么齐啊、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儿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到宫门，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十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乃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乃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乃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乃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乃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六千人，这六千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六千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六千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六千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

0: 计，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都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赧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啊、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啊、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六千人开赴前线。这六千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的联军呢，还没有连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两三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六千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啊、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赧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着去了，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赧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面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赧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

0: 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是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乐队，您想听什么乐曲，他们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
1: 我还追求什么？
0: 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
1: 哦，
0: 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那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些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着一些人修昭陵，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呀， 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到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昭陵的时候，

0: 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是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在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儿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腾雪梅。今晚窗外的风轻轻地吹着，带着一点初夏的凉意，像一只温柔的手在扣你的窗。无论你是在被窝里准备入眠，还是刚加完班走在回家的路上，接下来的十几分钟，让我陪你读一本书，在文字里停一停。今晚我想和你分享的是作家余华去年刚出的散文集《山谷微风》。听到余华这个名字，你脑海里蹦出来的是什么画面？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活着》里富贵的颠沛流离，是《许三观卖血记》里一碗一碗接踵而来的苦难，是那种让你读着读着心头发紧、鼻子发酸的文字。余华自己也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我把悲伤留给读者，把快乐留给自己。他在很多读者心目中就是一个擅长写苦难的冷酷杀手，但这次不一样，《山谷微风》这本书，余华彻底把冷酷叙事者的标签摘掉了。有读者说得特别形象，读这本书就像余华把作家滤镜一扯，蹲在你旁边唠家常。他不写大喜大悲，不剖析人性暗面，就写一阵风，一次游泳，一条松开的鞋带，一次失败的育儿尝试。文字松快的像傍晚坐在院子里听长辈侃大山，满是烟火气和人情味。甚至有读者发出感叹，原来那个写尽苦难的余华也会盯着路边的树发呆，感叹旅途的风凉，把40年的人生感悟揉进轻飘飘的文字里。好作家从不是只有一副面孔，能写尽苦难，也能描摹温柔，才是真的牛。《山谷微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24年8月出版，全书收录了29篇散文，包括2024年余华全新创作的12篇文章，以及从1984年以来创作中精选的17篇经典散文。创作时间整整横跨40年，可以说浓缩了余华半生的经历与感悟。余华自己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那就是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的名句：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通过文字重新打量过往的时光，那些曾经的快乐、窘迫、恐惧和温柔，通过书页再一次活了过来。翻看目录，篇目名字就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开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与书名同名的《山谷微风》，让人充满好奇的库斯图里卡的鞋带，还有画上两块手表抽烟，小马的莱纳点心，医院里的童年，麦田里，父子之战，消费的儿子，别人的城市。你看这些名字就知道，没有宏大叙事，全是生活里的细碎、具体的小事。可偏偏是这些小事，读着读着，就走进了你心里。这本书的诞生，来自一阵风。2024年2月，余华带着家人离开寒冷的北京，飞到温暖的三亚过年，住进了一座山谷里的公寓。有趣的是，他7年前也在三亚住过，那次住在海棠湾，海风嚣张得很，吹得他头疼。所以这次出发前，
他特意在行李箱里塞了三顶帽子，心想等三顶帽子都被风吹走，差不多就是回北京的时候了。结果山谷里的风完全不一样，竟然彬彬有礼，柔和清新，来到身上仿佛是不间断的问候。他最后把三顶帽子安然无恙地带回了北京。这阵微风让余华流连忘返，也唤醒了他少年时代关于风的全部记忆。他开始写，一口气写下了12篇关于童年的文章，同时把过去40年里写过的同样以童年为主题的17篇散文整理出来，合在一起就成了这本《山谷微风》。余华自己说，写这本书有一种再活一次的感觉。2024年4月，同名散文《山谷微风》最先发表在莫言的公众号上，阅读量迅速冲到了10万加。莫言在暗语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作家都爱写龙卷风和台风，因为那样的风里可能产生传奇，但余华写的却是微风，没有惊心动魄，有的是令人琢磨不透的风向，不期而至和无声的离去，恰如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2024年8月16日，在三亚阿那亚的大草坪上，余华举办了新书首发式。那天首发式在抖音上直播，超过131万人在线观看，连央视新闻都发文为他宣传。现场有读者问他，写山谷微风的时候也哭了吗？余华笑着答，我写活着的时候确实哭了，但写山谷微风的时候没哭，散文篇幅比较短，还没来得及沉重就已经结尾了。这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开篇第一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是余华对自己少年时代一次惊心动魄的游泳经历的回忆。那时候他还是个高中生，在家乡海盐县的海边游泳。他在课本上学到海水是蓝色的，可他见过的海水永远是黄色的。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一直往外游，游到海水变蓝。结果他游进了海流，差点回不来了。我把这段读给你听，语速慢一点，你闭上眼，感受一下他在海里的那种孤独和恐惧。我决定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上高中的时候，夏季里的一天，接近傍晚的下午，大海正在退潮，显得平静安详。我爬下石阶，走在涨潮时就会淹没的水泥防护道，在人声喧哗里走进海水。我向着大海的远方游去，一会儿身边游泳的人开始少起来，我还一直向前游，身旁没有人了，后面的声音也清了，海水仍然是黄色的。我继续向前游，游到后面没有声音，海水还是黄色的。我向着大海深处继续游去，感觉自己是在游向大海的心脏。这时候我注意到海水不再是黄色，海水变绿了，这是巨大的鼓励，我又信心满满，我要继续游。我暂时不管堤岸和人群越来越遥远，我觉得马上就会游到海水变蓝。接下来我进入了海流，我有一阵子惊慌失措，使劲向前游去，我想游出海流，我奋力划水蹬腿，感觉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我意识到游不出去，海流很急，
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那一刻我很害怕，觉得可能回不去了。我在恐惧里快速深入的时候，一根真正的救命稻草及时出现。我想起来之前在海里游泳时有人说过，不止一个人说过，遇上海流不要想着游出去，谁都游不出去，随着海流漂流过去就行，海流最后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岸边。因为这里不是太平洋，这里是杭州湾，是海湾。读到这句，这里不是太平洋，这里是杭州湾，是海湾，我每次都觉得特别有意味。余华后来被海流冲到了40里外的另一个县城，赤着脚沿海边走了一整夜才回到家。没有英雄式的战胜风浪，只有认命般的随波逐流。但就是这个认命，反而救了他的命。他问了自己好多年那个问题：为什么课文里的海水是蓝色的，我们这里的海水是黄色的？

很多问题都会在成长里消失，这个问题却没有消失，从童年一路陪他走到了少年。他始终没有游到海水变蓝，但他一直在往前游。后来他从牙医转行写作，一次又一次投稿被退回，从海盐小县城一路写到北京，每一次奋力划水，都是年少时那股一直往前游的劲头在推着他。山谷微风不只是写了一片海一阵风，这本书是余华一部名副其实的童年志。余华的童年是在浙江海盐县度过的，他父母都是医生，一家住在医院的职工宿舍里。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家对面就是太平间，每隔几个晚上，他都是听着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哭声入睡的。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有时候会跑到太平间里去睡午觉，因为太平间的水泥床特别凉快。这段经历后来被他用极其平淡的口吻写进了医院里的童年，轻描淡写，哀而不伤。你读的时候甚至会笑出声，可笑着笑着就觉得，一个小男孩那样平静地坐在太平间门口打量生死，他后来写出活着真不是偶然的。书里还有很多妙趣横生的细节，比如余华讲自己小时候口吃，被叫到批判会上念稿子，结果因为口吃停顿的频率太高，像是在唱歌，逗笑了全场所有人，包括那个正在被批判的人。余华说这也许是口吃所带来的巅峰景观，你听听，能把尴尬的事情写出这样的幽默来，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本事。他还写自己如何被关在家里出不去，只能和哥哥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看外面的世界，写如何在麦田里躲避父亲的追打，写偷偷拿父亲的香烟被抓住挨揍，也写了他为人父之后的生活，比如他信心满满地用巴赫的音乐给儿子做音乐启蒙，坚持了整整一年，结果被一首小燕子穿花衣瞬间击败。明明是家长里短，被他写出来就像午后晒着太阳听长辈讲故事，字里行间满是生活的褶皱和温度。整本书最核心的一句话印在书封上，紧张还是放松都是生活给予的，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是生活的意愿，我们没得选择，只有接受。这个感悟来自书里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库斯图里卡的鞋带。库斯图里卡是一位塞尔维亚的著名导演，余华和他认识好几年，每次见面都发现这位导演的鞋带总是松开，他以为是对方不知道，还特意提醒了一次，结果对方点点头，继续若无其事地走着，鞋带依然自由地甩来甩去。后来在一次活动上，有人问库斯图里卡为什么不系鞋带，他认真地回答说，不系鞋带是表明自己身心放松，如果系上鞋带就说明自己处于紧张之中，随时准备逃跑。余华从这双松开的鞋带出发，想到了自己年少时口吃的窘迫，父亲训斥时的恐惧，想到了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那些心惊胆战的时刻。他写道，我们的少年里不会缺少逃跑，不会缺少心惊胆战，而且逃跑和心惊胆战如影随形，追随我们一生。但余华并没有停在这里，他在首发式上对年轻读者说，

紧张到焦虑，放松到躺平，这两种态度我都理解，但首先要正确看待它们。如果感受不到紧张，我们就感受不到松弛，二者没有好坏之分，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后来他还补了一句更重要的，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接受生活给予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你听，他不是叫你放弃努力随波逐流，他是告诉你，生活扔给你的东西你无法拒绝，但你用什么姿态去接住它，完全由你说了算。就像当年他在海上遇到了海流，拼命挣扎只会原地打转，放松下来随它飘去，反而被带到了岸边。读《山谷微风》的时候，我老想起咱们平时那些烦躁和焦虑的瞬间。方案改到第七遍的时候，你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被人群裹挟着晃来晃去。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气急败坏地吼完又后悔。这些时刻，我们都在拼命往反方向游，想把讨厌的东西推开，推开，再推开。可往往越用力，越累，越打转。余华告诉我们的是，紧张也好，焦虑也好，失败也好，他们就像山谷里的风，来了又走了。你不必跟他们扭打在一起，你可以站在那里，让它穿过你，然后继续往前走。书里有太多这样的瞬间，让你在会心一笑中感到被理解、被治愈。一位读者写道，读这本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没有任何压力，有时会心一笑，感受到生活的趣味。还有人更直白地说，读这本书就像品一杯咖啡，看到的不仅是余华冷峻的一面，更有一个温柔治愈的灵魂。我们总以为生活的答案在很遥远的地方，在海水变蓝的那个尽头，在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在把孩子培养成才的那一刻。可余华翻遍了40年的记忆，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答案也许不在远方，就藏在你此刻感受到的这一阵风里，藏在你通勤路上抬头看见的一朵晚霞里，藏在你昨晚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时他咯咯的笑声里。夜深了，窗外的风可能也停了，我想用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来收尾。这也许是余华写过最温柔的一句话，山谷微风，柔和清新，亲切友好，来到身上仿佛是不间断的问候。他知道自己普通微小，其低调有点像我少年时期在炎热夏天里寻找的穿堂风。今晚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最近也觉得累了、紧了、喘不过气来了，不妨去翻翻这本《山谷微风》。它不是一剂猛药，它是一阵很轻很轻的风，但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那么一点轻。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哪件事是你明知道可能游不到蓝色的终点，却还愿意一直游下去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也分享给正在听的每一个人。本期节目撰稿人邵子涵，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愿你的梦里也有一阵山谷的微风。感谢收听，晚安，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静南宣布了这次考试的细则，依旧是原来的两组人马，由抽到红签的小组提前一天出发，从厄瓜多尔的普通马约出发，不许利用现代的交通工具，自己想办法避开厄瓜多尔和秘鲁的边防士兵，也可以走哥伦比亚过去，终点是秘鲁的圣玛利亚。所有人都只有一天的时间去搜集整理资料，由于不可能将装备和武器运抵俄国，所以需要的材料只能自己去厄瓜多尔寻找。总行程是200公里左右，每队有10天的时间，如果10天后还

0: 若被他听到了这个消息，那你们的路途上说不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且必须赶在他们前面。
1: 张力问道：“
2: 不是吧？我们只是去考试，如果那里很危险的话，他们犯不着陪我们去受罪啊。难不成他们还想做我们的陪练啊？”
0: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亚拉暗中盯了吕青南一眼，吕青南说：“
3: 总之，小心为上吧。”
0: 卓木强吧思索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赶在他们的前面。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如今这些人都知道，在出发去某一个目的地之前，搜集整理相关的资料是必不可少的。那些资料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方便快捷地到达目的地，还能在关键的时候救命。网络很快地接通了大英图书馆，他们在世界上最大的资料库里搜集一切有关南美各国，特别是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这三个国家的所有信息。张力滚动着鼠标说：“
4: 我觉得这期中考试也太容易了吧，十天行程200公里，就算散步也能走完全程啊。”
0: 岳阳坐到张力左手边一台电脑前面：“
2: 看来你对这三个国家还不是很了解啊，那么换一种说法，肯定对你更有吸引力。”
4: 亚马逊丛林。
0: 张力恍然大悟：“
4: 亚马逊？不过我们去过西双版纳，地形大概差不了多少吧。”
0: 卓木强吧在张力右边的电脑里输入了一些词汇，也问道：“
2: 你对亚马逊丛林知道多少？”
0: 张力想了想说：“
4: 食人鱼我知道，好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吧。”
0: 巴桑在卓木强巴的右边，将网络上提供的信息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听到张力的回答冷声一笑。岳阳也开始记录网络上的资料，同时说：“
2: 不止如此，亚马逊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始热带雨林，有地球之肺的美称。世界上已知的20000多种植物，南美洲就拥有19000多种，而其中的70%都分布在热带雨林之内。亚马逊的林木面积占全球林木总面积的2/3，你想想吧。”他突然说：“
4: 哎，找到了，看这段话，
0: 亚马逊河横贯南美洲，发源于秘鲁安第斯山脉，长6440公里。在世界河流中位居第二，仅次于长6690公里的尼罗河，水量充沛，每秒钟把116000立方米的淡水注入大西洋，占全球入海河水总流量的1/5。支流中7条长度超过1600公里，最长的是马代拉河，约3200公里。卓木强他补充道：“
2: 亚马逊流域的动植物资源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为丰富的，现在已经探明的仅鱼类就有2600多种，鸟类1600多种，更有无数的动植物没有被记录入书啊。”
0: 巴桑冷冷地说：“
2: 除了地球之肺，它还有个称号叫绿色地狱，也就是说在丛林里的人好像进入地狱一样危险，稍不留意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张力轻轻一笑，突然瞪着一幅图片，那嘴脸就好像要流哈喇子似的，高兴地说：“
4: 哎，快看快看，原来这密林里生活的女土著都不穿衣服。”哎，
0: 岳阳闻讯从一旁探过来脑袋赞扬道：“
4: 很好，好得很啊。
2: 哎，你可以去那儿当女婿啊。
4: 你看看下面的文字介绍啊，不要一激动就不认识英文了啊。”
0: 张力看着电脑下的英文单词，还是真不认识，求求岳阳：“
4: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岳阳低声的解释着：“
1: 食人族。”
0: 卓木强吧道：“
2: 行了，别开玩笑了，我越看越觉得这地方危险，恐怕比我们以前经历的地方加起来还要危险，主要是这片区域里的危险因素太多了，要是10天以后我们还到达不了目的地，那是丢人呢。”

0: 其实穿越这片丛林也不难，关键是很多用习惯的东西吧，都不能带着，没你上手的工具就很难往前走了。卓木强晃了晃手腕说，错了，不能带去的只是武器，而我们使用的大多数工具是可以带去的。他手上戴的是一块原子表，其设计造型看上去和普通电子表没有什么两样，但这种太阳能表永远不需要更换电池，300年内计时误差不会超过1秒钟，防水防震也达到特需的标准，能够承受水下50米的高压，也能够承受1平方米内10公斤 TNT 炸药产生的震荡冲击波。而且它除了自身的夜荧光外，还带有一个小型的探照灯头，可视范围能够达到5米，在100米内它还能够作为微信号通信器使用，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功能。而这种表戴在手腕上，任何机场海关都不会查出，当然其价格因素决定了除了卓木强吧这样的人，使用它的探险者也是极为少数的。张力想了想说，好啊，强木少爷，不知道你那把大军靴能不能带过去啊？卓木强吧，应该可以吧，到时候想想办法。说着他不自觉地摸了摸鞋帮处的鳄鱼猎刀，这把刀他十分喜欢，古朴的造型，宽厚的刀身，刀刃就接近1尺长，刀背满是鳄鱼齿般的倒钩刃，因此叫做鳄鱼猎刀。它的刀刃过于锋利，就连皮糙肉厚的犀牛皮也能够毫不费力地剖开，所以呢又叫做剖犀刀。这种刀比特种兵的伞兵刀还要大，在丛林里可以直接当丛林砍刀使用，刀背的鳄齿可以绞断5毫米粗的钢丝，不过力量小的人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张力和岳阳则喜欢用美国海豹特种部队的特种匕首，小而锋利，可以当飞刀抛出去，据说还是一名中国的制刀人设计生产的。巴桑惯用的是库尔德弯刀，一种古老的赫赫有名的战术砍刀，刀身的前端微微弯曲成水滴样的弧形，刀刃在内侧，据说一名合格的库尔德士兵能够用这种弯刀一刀砍下公牛的头颅。岳阳看了门口一眼说，强木少爷，你的公主来了啊。唐敏在门口睁着一双大眼睛，正在寻找着卓木强。卓木强陪唐敏走到门口低声说，你们已经整理完资料了？唐敏低着头点了点头，嗯。唐敏怯生生地抱着卓木强的腰，将脸埋入那宽实的胸膛，良久无语，抬起头来，一双眼睛万千情感流离婉转，波光动人。他咬着嘴唇说，
1: 强木了，这次的行程很危险啊。
0: 卓木强捋顺着他的柔发平和地说，
2: 怎么，你害怕了？
1: 我才不怕呢。
0: 说着他将脸贴得更紧了，
1: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但是刚说完眼圈就红了，卓木强怕知道唐敏为跟随他参加这次计划已经受了不少苦，那嫩葱一般的手掌都已经磨起了茧壳，原本白玉无瑕的肌肤也被晒出一些咖啡色，只为那句约定，生死再不分离。而这次行程唐敏其实是很害怕的，唐敏不怕什么机关或持枪的凶徒，他最怕的是那些不知名的丑陋的小动物，而热带丛林中最多的就是这些。卓木强吧捧起那张熟悉的脸，蜻蜓点水的吻在额头安慰道，
2: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放心，教授和毛老大叔都会照顾你的，坚强一点，勇敢一点，知道吗？
1: 嗯，那你要小心啊，你那些队员个个都是导弹分子，我可担心了，这次跟以往不一样，丛林里潜伏着的都是致命的危机。
0: 卓木强说，
2: 放心吧。

0: 他们是知道安危的，但是你要注意，不能太任性啊。听导师说你在他们小组里蛮调皮的啊。
1: 哪有啊？
0: 啄木强吧回到电脑前，没坐2分钟，张丽小声的嘘了一声。
1: 强少爷，男人婆来了啊！
0: 啄木强吧长叹了一口气，抬头一看，果然吕静南站在门口，手指朝啄木强吧一勾，让他出去。啄木强又走出去，吕静南表情严肃的看着他。这个时候，谁也不清楚吕静南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啄木强先开口了：“
2: 教官，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0: 吕静南嘴角动了两下，随后又沉思了片刻，最后只说了一句：“
1: 这次要小心。
0: ”啄木强礼貌的笑了笑，回答道：“
1: 谢谢。”
0: 看着啄木强吧走出去，张丽惋惜的说：“
3: 嗯，怎么没有人来找我了呀？”
0: 岳阳笑道。你也不瞧瞧人家强吧少爷，高大英俊，身姿雄伟，家财万贯，又有人生阅历，又懂得体贴女人，又有男人的安全感和可依靠感，要智商有智商，要肌肉有肌肉，你小子有什么呀？张丽挠了挠脑袋说：“
1: 说的也是哈。”
0: 岳阳继续说：“这种男人中的极品，除了在小说和电影里边，我就没在别的地方见过。哎，如果我是女人。”我也巴不得成天跟在他屁股后边，还得叫一声
4: ‘强大哥哥，强大哥哥，强大啦！’
0: 这岳阳是坐着双手抱胸的姿势，嗲声嗲气的在那儿喊着，听得张丽是汗毛直立，心中却不服气的想着：极品男人吗？那为什么还离婚了呀？
2: 干什么呢？”
0: 啄木强吧在身后问道，这下可让岳阳吓了一跳。
2: 哦哦。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张丽马上凑过来问道
2: ：“怎么样，男人婆跟你说什么了？
1: 强巴少爷，
2: 关你什么事儿啊？
3: 哎，说说吧，强巴少爷。
2: 岳阳，你小子又凑什么热闹了？
1: 哎，他有没有跟你表示什么呀？
2: 对啊，对啊，有没有？赶紧说说。
3: 你们无聊不无聊啊？怎么不跟你们巴桑大哥学学？赶紧整理资料去吧。”

0: 西斯港在哥伦比亚首都圣菲波哥达以南800多公里，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是十分便利。这个临河城市颇似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洲小镇，平静的街道上时有车辆，小贩们有序的叫卖着，根本让人看不出这里时常是地方武装与政府军队爆发冲突的地点。阿西斯港与伊卡河相接，顺河而下就能到达普图马约，沿途分布着许多印第安部落。莫金只带着马索一个人在阿西斯港郊区的一座欧式别墅内，房屋的主人矮胖而黝黑，体型和笑意中都透露着一股阴狠。这个人戴着金丝框的眼镜，镶着金牙，戴了拇指粗的金项链，十个手指戴了14枚金戒指，有2枚还镶嵌了硕大的滴水翡翠，手腕脚腕各戴着金劳力士表和金脚链，穿着一身金黄透白色的类似唐装的针织短袖衫，整个人都在晃着别人的眼睛。莫金与那个人友好的谈论着，不时爆发出一两声大笑，两根相同的古巴雪茄也显得两个人更加亲近。谈着谈着，莫金让马索将拎着的那一箱钞票放到了桌子上，而那个矮胖子男人也让身后的一名彪形大汉拎出一箱白色粉末，大家又是一阵心照不宣的会意大笑。那个矮胖子男人准备让他的手下收钱，莫金按住了皮箱说，
1: 等一等，委托，你要帮我一个小忙。
0: 那名叫做委托的胖子

0: 露出了金甲，笑着说：“我们的关系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吗？有什么要求，随便说。”这几个人，他们会在这一两天去普图马约港，希望你能够多加关照。我不希望他们受伤，也不希望他们很快的离开这个港口，最好能够拖延他们几天。委托拿起卓木强巴等人的资料看了看，笑着说：“
1: 哈哈哈，没问题，我们就在奥斯皮纳等他们，只要他们一露面就替你拖住他们。啊，对了，本，你上次那个非洲水晶还有没有啊？我非常喜欢，价格不成问题。”
0: 莫金笑道：“那要回去看看才知道。你知道的，我的藏品太多了，不是每一件我都心中有数的。”委托笑得更肆意了：“
1: 哈哈哈，好的好的，我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呀。”

0: 半个小时以后，莫杰和马索坐上了一条木船，穿行在亚马逊寂静的森林中。莫金打开皮箱，将那一包包成品的可卡因洒落在河里。马索看着有些心疼了，毕竟是十几公斤。他问道：
1: 你这是干什么，老板？
0: 莫金说：
2: 带着他又不能当饭吃，一路只会引来危险和麻烦。就算能够带到美国，利润也太低了。我从来都不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0: 马索不解地说：
1: 那为什么还要和那个毒枭交易呢？
0: 莫金笑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委托这头大蠢牛，只要你买他的货，他就当你是朋友。如果你不买，他就怀疑你，心里总是在想着怎么样算计你。他和革命武装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在这一带势力相当大。我的目的是让他派人拖着那些中国人。
0: 马索道：
1: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我们有的是士兵，派几个人守在普图马约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让那个委托来处理这件事情呢？
0: 莫金又用刀扎破了一袋，叼着烟将可卡因一点一点的抖落入河，回答道：
2: 蠢材，我们的士兵都是很金贵的，需要留着他们来办大事，这些小事就交给熟悉当地地形的武装力量和常年出入几国边境的贩毒分子来解决，这才能花几个钱。
0: 莫金抖干净了最后一袋白面，满意的拍了拍手，站起来说：
2: 在原地买原材料挺便宜的，不是吗？
0: 马索讨好道：
1: 真没想到老板的交际竟然这么广，连哥伦比亚毒枭都肯帮忙我们。
0: 莫金蔑视着：
2: 那有什么，那些毒枭还不是想把钱洗干净，有什么比收藏一件艺术品更好的洗钱方法呢？
0: 他瞄了一眼马索，两个人会意地露出了阴险的笑容。突然莫金好像想起了什么，收起了笑容，对马索说：
2: 对了，说起我们的人，不知道那批人现在怎么样了，特别是新来的那几个，他们以前就是一个团体的，而且他们只遵守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可别弄出什么事情才好，特别是在我不在的时候。
0: 马索说：
1: 哦，老板，请你放心好了，他们都在唐古拉山里进行着地狱式的训练，有铁军看着，心里也答应了管束他的手下，而且晚上我还安排了特别的节目，让他们的旺盛的精力有发泄的地方，彻底放松下来，他们就不会惹事了。
0: 莫金点点头道：
2: 嗯，不错，那个西米是个角色。

唐古拉山南麓，这里被改造成一个秘密的军营，在密林深处，就算用卫星航拍也无法发现。在一处空坝上，两个牛高马大的壮汉正在角力，一名教官样子的人在一旁指点着，其余的人散坐在树底下。齐米独自背靠着最阴凉的大树，这里也是官斗的最佳位置。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齐米渐渐熟悉了墨金的组织。这是一个奇怪的组织，组织成员大多是墨金从国际知名雇佣公司雇来的，甚至还有墨金通过关系从某些国家的死囚牢里买来的，人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睛的狠角色。墨金将他们集中在一起，教他们如何更有效地杀人，也讲一些野外生存和机关陷阱。除此之外，他们将要去哪儿干什么，墨金一直都没有多透露过。不过西米从墨金的问话中早就猜出了几分。这个组织有自己特殊的规则，即强者为尊。墨金在的时候他是最强的，没有人敢反抗他。最让西米感到诧异的是，墨金对外的公开身份竟然是特种兵顾问。如果墨金有事情离开，这个组织里最强的就是西米和那个像教官一样的家伙。那个人叫铁军，不知道墨金是从哪里雇来的还是买来的，从外貌看是亚洲人，能说几句并不流利的中文，个子并不高，才1.6米，不过出手倒是蛮快的。西米看过他格斗，但没有和他交手。那个人也从来不找西米挑衅，他带着墨金从各地搜罗来的亡命徒，西米带着自己的胡狼，隐约在组织内部形成了两个势力集团。场上对抗决力的两个人身高都在1.8米以上，分别是雷波和伊万。雷波是西米手下的头号猛将，今年40，壮得像头牛。在西米没到可可西里之前，雷波就是那群盗猎者的头目。据说雷波以前是名猎户，从小力气就大得惊人，后来因为2块钱的纠纷，把同村的另外一个人捅了10几刀，致其当场死亡，不得已开始跑路，最后在可可西里落脚。西米自己也承认，和雷波比力气他是比不过他的，不过雷波脑子比较简单，凡事喜欢蛮干，西米没费什么力气就将这头蛮牛治得服服帖帖的。其后胡狼的名号才在可可西里巡山队员之间流传开来。伊万是个俄罗斯人，听说是一名强奸犯，先后奸杀了5名妇女，被判处电刑。不知道墨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把他弄了出来，这家伙比雷波还要高上几公分，身材更是魁梧的不成比例，其余人在背后叫他俄罗斯棕熊。伊万不仅长着一脸横肉，性格也是蛮横又骄傲。胡狼加入这个团伙的第一天，伊万就叫嚣着要把西米揍趴下，结果被雷波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之后才变得老实起来。对于伊万的身份，西米倒是毫不怀疑。昨天晚上那名女子进入他房间后，今天早上就没能出来。不过他很奇怪，这么一群人，墨金是怎么把他们弄到中国境内的呢？最后他得出结论，这群人都和自己一样是偷渡入境的。啪的一声，雷波又一次把身材大出自己一号的伊万摔倒在地上。伊万连连摆手，似乎说不玩了，但是铁军要求他们再来一次。西米眯着眼睛回忆着几天前墨金和自己的对话，这个时候旁边

0: 边有人说，
1: 老大，洗脸水已经烧好了。
0: 齐敏扭头，这个长着两撇小胡子的人叫胡志军，私底下他们都叫他胡子。这个人很精明，胡狼的羚羊皮交易都是他在处理。齐敏扭了扭头，站起来，发现胡子正敬畏地看着自己的左肩。吉米拉拢了衣衫，遮住了那个曾经象征着荣誉的记号。自从莫金告诉他手下这个记号的含义后，那些手下就对吉米的标记露出了艳羡的神情。吉米暗自叹息，自己怎么说也是蓝蜘蛛的一员，竟然沦落到要与这些人为伍了。

啄木强的一行先飞往基多。由于四个人都不会说西班牙语，好不容易在基多找了名懂英文又愿意跟随他们出行的当地人来做翻译。这个人叫做科萨。科萨是印欧的混血儿，在一家中学教英文，收入并不高，所以对啄木强把他们开出的条件非常动心。而啄木强他们找到科萨的原因，是因为科萨除了西班牙语外还精通五种当地的方言，而且他曾经有过三次替国外探险者做翻译的经历，但是给中国人做翻译还是第一次。问题是他对英语的掌握水平一般，甚至不如张丽说的流利，有时候翻译起来显得力不从心。他长着一张圆苹果似的脸，笑起来皮儿光面红，一点儿也不像走过了46个年头的中年人。他说话的时候爱晃动着那个标准的椭圆形的头颅，嘴巴宽大而下巴短窄，加上胖乎乎的脸蛋，看上去像一个可爱的人偶。当他和啄木强巴站在一起时更显得矮胖，虽然只穿了一个短袖的衣裤，但啄木强巴看着他就忍不住想起了在可可西里那名裹得像粽子似的老肖同志。由于厄瓜多尔的海关和航空安检严格的不寻常，他们的大部分设备仪器只能留在国内。到了基多，他们准备选购一些趁手的工具。啄木强巴给科萨开了一张清单，让他带着他们去买。科萨一看就惊呆了，那清单上密密麻麻列了不下100种物品，分类之详细令人咋舌。科萨带领他们买了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品，告诉他们更多的工具类的物品到了普图马约反而更好买，那里是边界港口，而且在密林深处，许多当地居民都有在丛林里必备的工具，比如说丛林猎刀、弓弩、安全绳、折叠锹，如果有门路还可以搞到双筒猎枪那类武器。

0: 从基多搭乘八个多小时的班车，才到普图马约。这里并不像他们想象当中的那样丛林密布，而是与别的地方相差无几。灰色的砖瓦房，灰白的马路，只是稍微简陋了一些，估计和中国八十年代初期的普通县城建筑相仿吧。看见卓木强吧，他们露出了失望的神色。科萨解释着，城市在发展，鱼鳞大片的被砍伐了，用车拖到很远的地方加工并且出口。以前这里根本没有路，完全靠独木舟在丛林当中探寻前进。可是自从哥伦比亚的普托马约发现大片油田之后，政府也开始在附近寻找可以开采的石油资源，路修通了，大量的车涌进来，当地居民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转变着。现在仅这些港口小镇发展起来，离小镇不足10公里就可以回到以前的丛林时代，但再过几十年，那些丛林恐怕也会消失了。
1: 卓木强把他们叹息地点了点头，毕竟所有的人都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谈生态环境保护都是填饱肚子之后才干的事儿。他们计划在普图马约安顿一天，先找个住处，然后让科萨带他们去采购工具。如果能在今天把一切准备就绪，明天一早就能出发。他们研究过地图，认为走水路到圣玛利亚最为合适，这条河直通圣玛利亚，只是沿途需要上岸搭建帐篷。科萨对此没有发表意见，他说他只是翻译和帮他们采购用具，他不会随他们离开普图马约。丛林向导的工作他从来没干过，也不打算去做，毕竟他还有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犯不着去拼命一搏。而卓木强吧问他丛林里有多危险的时候，科萨只说反正去这片丛林探险是玩命的活。他曾经听说过当地有很多传闻，无数的探险者从普图马约河顺流而下，飘入了丛林之中，就再也没有出来过。卓木强吧他们并不介意，只要能够搞到适用的工具，他们就有信心能够徒步穿越这片丛林。原本就没计划带向导进入密林，因为有向导的话就毫无挑战性了。科萨将四个人安顿在普图马约的一个朋友家中，是名叫霍尔门的印第安单身男子，30岁左右的年纪，也不知道科萨怎么和他认识的，两个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拥抱起来，随后用可丘亚语言交流着，然后告诉卓木强他们每人只需要付30美元就可以拥有舒适的如归家般的一夜。卓木强吧知道科萨一定从他们的购物行为当中把他们当作肥佬了，肥水自然不流外人田。

安顿好住所，卓木强吧马上让科萨带着他们采购还没有买到的工具。科萨机警地推荐了霍尔门，说他也能够说部分英语。虽然卓木强吧知道霍尔门的英语水平恐怕比科萨好不到哪儿去，但是时间紧迫，于是他和巴桑科萨一组，张力和岳阳跟霍尔门一组，分头采购还没有买到的工具，约定了时间和路线并出发采购。卓木强把他们负责采购登山和穿林用的部分装备，比如安全绳、安全带、八字环、岩锥、腰包、工兵锹和滑索等等。张力他们负责武器，还有野炊的用具以及急救的用品和药物。普图马约并不大，但是张力他们采购的武器要去郊区才有，卓木强吧和巴桑则在城内。巴桑虽然话不多，但有个优点，他从不生事，颇有些孤鹰的感觉，高高在上，藐视一切，不屑与周围的人交谈或者是发生纠葛。卓木强吧他们的采购很顺利，因为常有探险者打这儿经过，也有专门卖丛林用具的商店。两个人将买来的工具放入登山包，开始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科萨一路介绍着印第安人的习俗和当地的风景，虽然结结巴巴，语法也有很多的错误，但是也能够让卓木强把他们听个大致的明白。途中，科萨提议在一家冰吧休息一下，虽然卓木强不是很愿意，不过四个人背的行李两个人扛着确实有些吃力，这里的天气太闷热了。冰吧在厄瓜多尔这个赤道国家随处可见，很受年轻人的追捧。传统型的酒吧当中以冰饮为主，加上气温凉爽，躲在冰吧里抵御酷暑已经成为了时尚。三个人步入冰吧，科萨为他们点了冰饮，并且告诉他们随着时代的变化，就连那些丛林部落里也能够喝到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知名的饮品。卓木强喜欢这里的乐百氏特冰咖啡，而巴桑对火龙果、黄金果、香蕉等多种水果调配的饮品也很喜欢，舒爽滑润，入口留香。

0: 他们在冰吧休息了一会儿，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冰吧里的声音忽然嘈杂起来。只见七八个壮汉推着一位有印第安血统的女子进来。那个女子穿着薄青纱大开领的裙衫，下身也是米纱的百裙，一双水晶冰鞋，身材窈窕婀娜，显得高挑而玲珑，带着一种贵族气质的美。她正在尖声高叫着什么，像是对那几个男人十分不满。那几名壮汉袒露上身，满身都画着奇怪的图案，古铜色的肌肤和印度人似的。科萨小声说，
1: 是丛林里的印第安，或者是其他的部族，最好别惹上他们。
0: 他刚说了一半，就看见卓木强巴已经走了上去。其中一名印第安人身材最为魁梧，他就站在女子的对面，和那个女子争辩了几句，扬手就想打过去，可是手刚抬起来，就被一只铁钳夹住了。那个人回过头来，就看见卓木强背着那硕大的登山包，右手握住了他的手腕。卓木强也是吃惊不小，原来这些印第安人连脸上也画满了图腾一样的图案。这名强壮男子眼睛下面是两枚半月牙形的红色图案，就像两颗獠牙直延伸到嘴边，而额头正中是美洲豹头的抽象图案，看上去更像勾云纹。其余人也把头转了过来，脸上的图案各有不同，恐怕有地位高低之分。被卓木强捉住的男子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声，卓木强完全不明白。科萨跑了过来，结结巴巴地解释着，
1: 他问你想做什么。
0: 卓木强说，你告诉他，男人不应该欺负女人。科萨又结结巴巴地翻译过去。那名男子露齿一笑，突然手上发力，将自己的手腕抽了回去，一边比划一边说着什么。这次连卓木强也看出来了，他是要较量较量。巴藏在一旁冷冷地看着，眼睛却盯着其他几名印第安男子不放，以防他们突然发难。科萨张了几次嘴，却翻译不出来，显然不知道该怎么措辞。这时候那名印第安女子说，
2: 谢谢你，你敢和他较量较量吗？
0: 他说的竟然是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但言语当中反而偏袒那名印第安男子要多一些。卓木强晃了晃脑袋，摆出一副谁怕谁的架势。那些印第安男子急声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咆哮。冰吧里的其他客人见势不妙，早就纷纷离开。卓木强吧本以为会干上一架，没想到那印第安男子将吧台的酒杯扫到一边，将手架在吧台上，竟然是要掰手腕。卓木强毫无惧意，走过吧台，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方才卓木强抓住那个人的时候，已经估计出那个人有多少实力，谁知道一开始就发现那人的力量远远不止他想的那样。由于计算错误，一开始就没有使用全力的卓木强吧顿时处于下风，手臂被压下45度角，苦苦支撑了一会儿竟然输了。印第安人们又发出了奇怪的笑声，那个男子缓缓地摇头，卓木强冷冷一笑，突然将左手架在了吧台上。印第安人又是一阵七嘴八舌的讨论。那个男子犹豫了一下，也伸出了左手。这次卓木强巴占了绝对上风，因为像他们这样两只手都经过特别训练的人少之又少，任凭那男子怎么使劲，卓木强的左臂就如同钢柱一样难以撼动。那个男子似乎也明白，其实卓木强的力量是大过自己的，只是刚才出其不意才赢了，他自己放手认输了。在这之后，那个印第安男子伸手与卓木强巴握手，拍打着自己的肩胸，又拍打了一下卓木强巴的肩膀，说着些什么。卓木强对那个男子前后态度转变如此之大感到惊讶。那个女子说，
2: 我哥哥说他们库库尔族确信中拥有力量的男子，他本是我们族里最强壮的勇士，没想到你比他还强壮。

0: 很佩服你。
1: 科萨松了口气。你哥哥？卓木强吧一愣，那个女子妩媚的一笑说，
0: 是啊，本来是因为家族里的一些事儿，我们意见上有分歧，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没有你拉着他，那一巴掌我是吃定了。
1: 卓木强吧这才知道原来是误会，他看了巴桑一眼，巴桑一副让你多管闲事的表情。那个女子又问，
0: 我刚才说你们是要去丛林里探险的吗？
1: 卓木强说，是打算去丛林里游历一下。
0: 为什么不去巴西啊？那里的丛林远比这儿大，又安全，有专门的向导，旅游都已经资源化了。
1: 见卓木强面有难色，他一笑道，
0: 我随便问问，我哥哥想告诉你们，在这儿很危险，可以往西顺流而上，往南往北往东都十分危险。
1: 那个女子自我介绍说，她叫巴巴兔，她哥哥叫蜜熊利爪。卓木强难得碰到这么热情又能够说英语的印第安人，在巴巴兔的翻译之下，他们又多聊了一会儿。巴桑提醒时间不早了，卓木强与这群印第安人道别。巴巴兔狡黠地笑道，
0: 如果有机会，欢迎你到我们部落里来。
1: 说着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脸上竟然有了一抹红晕。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卢生，这卢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身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那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

0: 才能掉下几个来呀？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拿这枣晃下来了。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练过两天。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换换，我们捡枣。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你歇会儿，我替你晃。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啊，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看当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嗨，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咕噔这一跪下，这一磕头，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今儿个可是你要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行收你为徒，是不是？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跟我走回家。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堂瓦舍三进的院子，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井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老头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卢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 之所以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了。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哟，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他这媳妇儿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儿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蹬出来了，蹬住锤拿着个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结果到了第二道门，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结果这个枪头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他妈说我们可走了。他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着一条铁拐，老太太也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银样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于木。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木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会儿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

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这么广泛，唯独有一样不爱好，不爱好什么呢？不爱好政治。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绝，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呢？旅游去了。说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

看看呢，什么舞蹈啊、音乐呀、啊，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儿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木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木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

0: 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静，戴僧静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静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就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静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目难支，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哎，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这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件东西，鹿皮头巾。 这个鹿皮头巾

0: 就是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了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廷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遂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遂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遂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 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人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托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真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没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啊，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她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托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说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男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她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

和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照这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它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俭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俭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俭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那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这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得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她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甚至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作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事。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他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啊，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是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是树枝开呀，树枝呢就是开了一片呐。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意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意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诗也，说这一个字儿

0: 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师。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师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哎，也是名诗人呐。有一回杨万里呀，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甘两横一竖，他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甘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嗯，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么叫甘宝，好，一字之师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师。一字之师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
1: 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望里希冀。望里

席机瓮，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席机呢，席机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呢，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啊、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瓮里席机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喽，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席机，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猛虫一样，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瓮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瓮里席机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瓮里席机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不不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瓮里席机。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到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一中的一首诗。聂一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疮，剜却

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诗什么意思啊？

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说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心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剜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剜肉衣疮”就出自这里。剜肉衣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愿》。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吏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

啊，要来觐见，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觐见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个门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箭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筑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箭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大王，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很的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哎，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十二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九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不信我就摞一个给您看看。晋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摞。于是这荀思就告诉手下人，弄来十二个棋子，十二个棋子的圆圆的，那玩意好摞呀，十二个摞起来了。说这九个鸡蛋你摞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荀思把这鸡蛋搁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摞着第二个，摞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摞，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玩意儿它不行。荀思说，您别忙，嘿，我慢慢的摞，你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摞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荀思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荀思就不摞这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九级高。

0: 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往上垒，越垒它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未影勿迹。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嘿，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最后跑得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说到药物的保质期，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不管什么药，药盒上呢都会非常清楚地标注着它的保质期。像我手里拿的这盒硝酸甘油哈，它的保质期应该是3年。但是如果我告诉您说，这盒在危急时，

0: 旅客的救命药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失效了，你相信吗？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您身边常备的这个救命药。
1: 您知道打开的硝酸甘油的保质期是多久吗？
2: 我就吃，有那我还不知道。我老伴儿吃这个药，还真没注意到这个。要是我用，就在一年之内。
3: 打开一年了吧？到明年的2月份过期。
4: 因为它受了潮湿药失效了。
5: 我父亲用过硝酸甘油，有一年的，有两年的。你看这盒上有那个吗？
6: 我心脏憋得慌，我就用，不知道什么日子过期呀。
1: 在随机采访的50名对硝酸甘油，有的是吃了很多年硝酸甘油的老病号，也有的是老伴儿或者是父母会经常服用硝酸甘油，还有一些老人是随身带着硝酸甘油以防万一的。但其中只有6人认为打开了的硝酸甘油可能在保质期内就会失效，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7: 平时硝酸甘油你怎么储存呢？
8: 放在内衣兜里。
7: 有个体温的影响呢，有可能造成硝酸甘油的挥发失效。
1: 袁进清，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7: 硝酸甘油这个药物呢有个特点，它易挥发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常温下避光保存，首次开启之后呢应该把它里头的棉花球取出啊，以免硝酸甘油的吸收。
1: 硝酸甘油片的物理化学性质很不稳定，一般要求存放在20摄氏度以下的地方。如果贴身存放在口袋里，人的体温会逐渐增加药的温度，加速硝酸甘油中有效成分的挥发。时间一长，尽管没到保质期，药效也就没了。所以建议患者朋友们把硝酸甘油放在外衣口袋等比较凉快的地方。夏天外出的时候，建议患者朋友把硝酸甘油放在随身的小手包里，避免贴身存放。除了温度会加速硝酸甘油失效外，光和空气也会让这救命药不救命。医学试验表明，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普通硝酸甘油片剂，当打开瓶盖放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中时，最多存放不到6天，药物就失效了。所以使用硝酸甘油的患者每次取药时应快开快盖，用后盖子一定要盖紧，避免药物失效。
7: 所以我们建议病人呢3到6个月更换一次硝酸甘油，另外一次不要开过多的硝酸甘油。
1: 很多老年朋友记性不好，记不住这每一瓶药是什么时候打开的，有没有办法能检查这硝酸甘油是否有效呢？
7: 当你在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呢，如果舌下没有那种麻刺烧灼感，或者是没有那种头胀的感觉，往往意味着硝酸甘油失效了，应该尽早更换。
0: 这硝酸甘油可是在危急时候的救命药啊，它要是失效了，那可真是不得了。所以呢，大家赶快用刚刚专家的这个方法来测一测，您随身带着的硝酸甘油是不是还有效？要是没用了，赶紧就换一瓶新的，带着一瓶放心的救命药出门，您和家人才能够更加安心。您说是吗？
9: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是骨折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了。
2: 您这怎么伤的呀？
3: 嗨，就指纹玩塌。手机骨折看似是毫不相关，可是却让张大姐痛苦不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低头族的安全隐患。
4: 走路时收发短信，坐公交车时玩游戏，过马路时发微信，这种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被戏称为低头族。随着低头族成员越来越多，低头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种新生隐患。我们栏目组分四路，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过街天桥等地拍摄低头族行走的情况。在拍摄的十分钟内，我们看到低头专注看手机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只是用眼睛的余光随意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便继续低下了头。我们看这位姑娘下台阶时埋头往前走，差点一脚踩空，所幸没有发生意外，

0: 看着真是让人揪心。
1: 大家都好像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在玩手机，在看手机，是吧？
2: 那太普遍了。
3: 我们俩都这样。
4: 对啊，平时也都这样子。
5: 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看这条路上人也不多才会这样做，但是过马路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6: 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就被绊到了，天，
7: 他就是低头。
6: 对，
8: 有一次我就是回一个短信之后就撞到人了，然后以后就不敢那样了。
0: 低头族看着手机过马路，不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给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
9: 有时候人前吓一跳，嗖一下从那边上过去，他还不抬头，这种事儿其实不少。
0: 很多司机表示，在路上开车最怕两类行人，一是路，二就是玩手机不看路。
10: 在骨科急诊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的一些意外伤害，这些病人以年轻人居多，经常是一些脚扭伤了，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在急诊中每周都会遇到。
11: 你这是骨折了，脚需要固定一个月不能下地。
12: 伤的呀，
13: 光顾看手机了，你看道歪的。
0: 网络上最近一条消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纽约街头出现了专门辅助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一族看路的导盲人。他们身穿橙色的马甲上衣，衣服背后有一条手带，低头族可以挽着这条手带跟着导盲人走，以免撞到行人或发生交通意外。这个活动有点恶作剧的成分，但不管怎样，这其实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低头族，请您抬起头，别让手机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各地都有低头族，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新泽西州规定，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美元。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逐步加大相关处罚力度。
14: 我国目前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针对低头族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惩罚措施，但是身体安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旦出现意外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您说对吗？低头族违章该不该受到处罚呢？
1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晒太阳、喝牛奶等等，但是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很有可能会将我们身体里的钙质悄悄地带走。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那么要排水，要排钠，也可能要排钙，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2: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3: 咖啡里面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

0: 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1: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0: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那这种情形下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尿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一日三顿应该在200克左右，也就是半斤以内，应该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尿里面走掉。
2: 补钙重要，可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结构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过多的盐。喜欢吃肉的朋友呢，需要格外注意，过多摄入动物蛋白质很容易造成我们体内钙质的流失。接下来让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1: 巧炒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豆浆的营养很丰富，制作过程又简便，所以很容易学会，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豆浆机都出现了，有点时间我们都希望可以自己亲自下厨去做这个豆浆。那么做豆浆的时候用的豆子究竟需不需要提前把它泡发呢？如果我们拿干豆子直接打出来的豆浆和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比较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今天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做一个试验，看看做这个豆浆究竟是豆子泡好呢还是不泡好呢。
2: 首先呢，我们准备两份豆子，每一份都是同样的重量50克，先将其中的一份豆子泡发，另一份不泡。然后我们先将干豆放入到豆浆机中去打浆，经过一段时间的煮制后，干豆做的豆浆就好了。我们将其倒入烧杯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用泡好的豆子打豆浆。好了，泡好的豆子打出的豆浆也好了，也将它倒入到烧杯中。我们将干豆和湿豆做的豆浆放在一起，两份豆浆还真有一定的差别，从颜色上来看呢就不太一样。那么到底哪一种更有营养呢？我们有请专家用仪器来测一下。佟立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博士。
3: 我们用折光仪呢来测定豆浆中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来判断豆浆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可溶性固形物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溶于水的化合物的一个总称，包括蛋白质啊、糖类啊等等成分。那么就豆浆的营养价值而言呢，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越高，其营养价值也就越高。
2: 我们先测一下干豆做出来的豆浆，结果是 3.5。 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测测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结果会是多少呢？ 4.1。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比干豆做出的豆浆可溶性固形物高出了 0.6。
3: 从刚才咱们测定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哈，这个浸泡过的豆子它的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要比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那么呢就说明它的营养成分相对于这个干豆直接打浆的要高一些。
2: 看来这泡好的豆子做出的豆浆还真是比干豆做的豆浆营养更高一些。

0: 一些。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实际上打浆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豆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向水中溶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浸泡过的豆子呢，经过一个预溶解的一个步骤以后呢，那么营养成分向水中的溶解更充分一些。而这个干豆呢，直接打浆过程中，由于它部分营养成分溶解的不那么充分，那么它营养物成分就少一些。因此呢，这个浸泡过的豆打出来的豆浆，相对于干豆了，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要好一些。
0: 看来啊，事先泡发好的豆子打出来的豆浆，它的营养成分上确实是更加丰富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多了一个步骤，有点麻烦，但是我们想到，为了大家身体更加健康，还是建议您把豆子提前泡好之后再来打豆浆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最近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有一条关于健康的信息特别的引人关注，而且据说转发的量也非常大。它的内容是说，在突发脑中风之后，赶紧吃几片阿司匹林，马上就能够起到缓解中风症状的一个有效急救的作用。那究竟这个说法是呢？它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1: 光吃阿司匹林还是
2: 不行？那不行，不会尝试。
3: 为什么呢？
4: 因为阿司匹林能够那个就是消除，好像是抑制血栓形成。
5: 针对网上转发的这条救命信息，我们在央视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656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调查结果显示，13%的网友认为信息重要，先转发再说；72%的网友则对此信息存质疑态度，希望得到相关领域的专业解释。马清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2: 脑中风的发作，我们首先应该进行明确，看它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不能够贸然的给予阿司匹林治疗。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血栓形成，一旦出现了动脉硬化以后，血小板把其他的一些我们的凝血的因子都聚在一起，逐渐就形成了一个血栓。阿司匹林呢是一个抗血小板的一个药物，抑制了血栓整体的一个形成过程。
5: 所以患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在床头备几片阿司匹林是很有必要的。
2: 我们还有一部分中风是出血性中风，是因为高血压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血管的破裂而造成的脑出血。
5: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再吃片阿司匹林止不住，反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缺血性脑中风大多是在安静的环境下起病，可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出血性脑中风呢，大多是在活动当中，或者说是用力的过程当中，就像有的人在运动当中或者排便的时候用劲过猛，血压增强导致血管破裂，容易造成出血性中风。那么在突发脑中风的情况下，我们单凭个人经验能否判断出是哪种脑中风呢？
2: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这种中风的情况来说，很难通过这种表现来区别，只有到了医院进行 CT 或者核磁的检查才能够明确。
5: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晚上发病的脑中风患者当中，出血性中风只占到5%左右，虽然几率不高，但发病后吃阿司匹林则雪上加霜，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
0: 其实脑中风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具体原因造成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盲目的服用阿司匹林，有可能会给病人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千万要谨慎对待。突发脑中风之后，还是要赶快拨打120，及时的送到医院来就诊。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10号，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商铺发生火灾，大火从1楼烧到了2楼，6个年轻人不幸身亡。2013年4月27号，江苏省苏州市一家商铺突然着火，短短几分钟，大火就从1楼烧到了3楼。这场凶猛的大火造成8人死亡。
2: 我们看到这一起起触目惊心的火灾，都是由电动自行车充电引起的。据公安部消防局的统计，2009年至2012年，全国因为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正以50%的速度逐年递增。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电动车频频引发火灾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电动车充电安全的话题。
1: 为了找出电动车起火的原因，消防人员把现场采集到的证物送到了公安部消防研究所。
3: 那么这次火灾原因呢，实际就是这个线短路引起来的。
1: 一个普通的电线短路，怎么就会烧起那么一场大火呢？在国家化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研究人员用一块普通的36伏电动车电池和一段电动车的主导线做了短路实验。电源接通后会发生什么呢？电源接通的一瞬间，导线被烧断了。为了进一步证明导线短路的威力，研究人员拿了一条熔点1400多度、比普通电线更金烧的镍带连接在了电动自行车电池的两端。不到5秒钟，整条镍带就烧得通红，并烧出了火苗，只是一瞬间。那么，如果这种短路发生在电动车上，结果会怎么样呢？画面的右上方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没过多久，电动车车身突然开始喷洒出火花。因为正值深夜，无人发现扑救，小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短短5分钟，熊熊大火就吞没了整个房间。据消防部门介绍，我们节目开始用到的那两个火灾案例，当时起火的状况几乎和监控画面当中是一模一样的，起火原因也都是因为电线短路。线路老化、短路、无人看管、过度充电，这些平时使用中的疏忽大意，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次血的教训。平时您给电动车充电可不要超过8个小时，过度充电会导致充电器内的电子元件过热，很容易引发线路短路。您该在充电器指示灯转成绿色之后的1到2个小时内及时的拔掉电源。如果您每天下了班在车棚里充电，那一定要控制好时间，不妨晚上晚点充上，早上早点拔掉，充电的时间别超过8个小时。阴天下雨的时候，您最好把家里的电动车放在车棚里，或者用塑料布遮盖一下，避免因为雨水的渗入造成线路老化或者被腐蚀，带来短路的隐患。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把电池从车里取出来充电，观察一下电池的发热量和电线。如果充电时间不长就很烫了，或者是电线有老化裸露的情况，一定不要强充，及时的拿到店里去检测一下，避免因为这小电池而酿出了大祸端。
2: 您在为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可燃易燃品，牢记不要过度充电，定期的检查电池和电线，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更换。只有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电动车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快捷和方便。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也是经常会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一种意外伤害情况，就是被刺伤。比如说植物上的硬刺啊，或者是玻璃碎片、石头、棱角等等，都有可能会刺伤在玩耍当中的孩子。有时呢，尽管看起来是很轻微的一个刺伤，对于孩子的健康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不能忽视的儿童刺伤。当孩子被刺伤之后，很多家长认为只要拔出刺伤部位的物体就没有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吗？拔除刺伤部位的刺之后呢，还要对患处进行清洗消毒。如果患

0: 沙或者是细小残留物留在伤口的可能性。认真清洗伤口，并且对伤口进行消毒，是避免留疤痕、促进伤口愈合最基础的一步。
1: 清洗完之后呢，还要做进一步的消毒处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用碘伏来处理伤口，这样呢，处理完的伤口呢，一是孩子不疼，再有呢，处理的效果会比较好。
0: 孩子小，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被细小的刺或者是坚硬的物体刺伤。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确保孩子被扎之后不能有残留的物体在孩子体内，尽快取出残留物。即便是被细小的刺刺到伤口很浅，但如果不能取出，任凭刺在孩子的身体里也会造成感染，使得伤口化脓。我们要及时借助用具取出刺伤部位的残留物。
1: 家长第一时间呢，看看损伤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异物比较明显，那么可以自行取出啊。如果是孩子被玻璃啊、带有铁锈的钉子、铁丝等等这些物体扎伤呢，就不要擅自处理了，最好呢将伤口保护好，及时呢到医院去处理就医。
0: 孩子被刺伤扎伤了，需要预防破伤风吗？因为破伤风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侵入伤口之后产生毒素而引起的急性感染，引起破伤风的细菌在自然界当中分布很广，泥土和人畜大便当中都有存在。它可以通过伤口、开放性骨折、烧伤、木刺或者是锈钉刺伤侵入到人体。所以一旦孩子被刺扎伤，尤其孩子是被锈蚀的铁钉等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中如果留有泥沙、水锈等小东西，那么孩子就有感染破伤风的这种危险了。
1: 一些比较轻微的扎刺伤一定要来医院来找医生来判断一下伤口的情况是否需要打破伤风针。那么这时候家长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决定就不做这个破伤风的预防了。
2: 宝宝都调皮，在玩耍的时候难免有可能就被刺伤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家长千万别先慌了神儿，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残留物从孩子的伤口当中给取出来，而且呢，对伤口要做一下彻底的清洗消毒，防止伤口的感染。假如说孩子是被像锈蚀的铁钉啊这样一些容易携带破伤风杆菌的物体给扎伤，或者是孩子的伤口当中还有什么泥沙、水锈，就要立即带孩子到医院，根据医生的建议做好预防破伤风的工作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出差还是旅行，酒店是必不可少的。酒店宾馆的内外部环境其实往往是我们所陌生的，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特别是险情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入住酒店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在险情突发的时候及时逃生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聊一聊关于酒店逃生这个话题。
2: 想必您在住酒店的时候都见过紧急疏散图吧？它虽然不起眼儿，但却是意外事件发生时的一张救命图。熟悉它的人会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地找到出路，逃离险情。郑光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西二旗中队中队长。
3: 这张图呢，一般位于房间门的后侧。这个红色标志代表你所处的位置。这个绿色箭头是逃生的指示方向，疏散楼梯间就是安全出口。当你看到这个指示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疏散方向和安全出口。你也可以实地的去走一下，去看一下。
2: 当酒店发生火灾时，您若不清楚所在房间外侧的火情，千万不要贸然的打开房门进行逃生。
3: 首先呢，用这个手的背侧触碰一下这个门体或者这个门的金属把手，当这个门把手不烫的时候，说明这个火源离这个房间比较远。这时呢，我们可以微微的将这个房门打开一个缝，观察一下楼道里的情况，切不可将房门完全打开，这样容易使这个房间内的大量空气涌入这个燃烧的楼道里，然后造成轰燃，使这个人员受到伤害。
2: 在确信大

0: 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在您逃离前，一定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1: 一般酒店里边都配备这个防毒面具。当您入住的时候呢，要这个熟悉这个防毒面具的位置和这个如何使用。这个房间的防毒面具呢，放在这个柜子里。现在呢，咱们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进行一个操作的演示。首先要把它这个两个塞子给打开。 里边还有一个，然后保持这个绿度罐是通畅的，将口鼻然后对着这个位置。佩戴完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正确的通道进行逃生。如果说在酒店没有这个防毒面具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然后捂住口鼻，然后进行逃生。
0: 当您从房间逃离时呢，一定要注意楼道里的绿色的指示标志，这个指示标志能将您带到这个安全出口。
2: 发生火灾时，你应该俯身或者匍匐前进，遵循指示牌指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0: 按照这疏散指示标志的指引，我们来到安全出口。啊，来到安全出口之后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惊慌。啊，所有的安全出口的门呢都是向外推，啊，不要向里边拉和拽。
2: 当你从这个安全出口出去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门给关上，以免这个浓烟和火向外蔓延。每次入住酒店之后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熟记这个紧急疏散图，确认疏散楼梯和咱们的房间以及安全出口之间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我们要找到并且学会使用防毒面具，以便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疏散到安全地点。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现在几乎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近年来因为手机爆炸和自燃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手机充电时危险隐患最多，有的人给手机充电也能引来一场火灾。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手机充电安全的话题。
2: 10月17号晚上的8:40左右，安徽芜湖一处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由于起火的居民楼家中没有人，消防员利用开门工具把门撬开，进入家中灭火。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着火处在一间卧室的床铺上，消防人员在烧了一个大洞的被褥上发现了一部背面已经烧焦的手机。经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自燃引起的。类似这样的火灾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学生宿舍也发生过。火灾原因也是由于学生给手机充电过程中引燃可燃物导致的。
1: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啊，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2: 根据消防人员走访发现，手机用电安全隐患非常多。在山东泰安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一些学生充电时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床上，

0: 这是你的吗？
1: 对，这是我的。
0: 平时你就这样充电吗？
1: 有时候那么充电。
0: 手机充电会产生热量，放在床上，容易产生火灾隐患。
2: 充电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手机长时间充电，里面会产生热量，会散发，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人在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火灾。
3: 我们一定要记住，手机充电时不要放在被褥、衣服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以防热量积聚引燃易燃物品。另外，据消防部门介绍，手机充电容易引发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充电器混用。很多人认为只要充电器的接口和手机一样就可以拿来充电，不同手机的充电器能随便通用吗？每一种手机都有规定的电流充入值，它出厂的时候充电器和电池是匹配的，不同的充电器充入的电流可能是不同的。
4: 对于电池来说，这个大电流充电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容易造成电池的一个发热甚至爆炸的一个危险。
3: 在国家化学电源产品实验室，测试人员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电池爆炸的后果。工作人员将用大电流设备对一块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几分钟后，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电池开始从中间膨胀起来，而且还有烟雾从电池的一侧冒了出来。如果过长时间充电，电池内部会迅速膨胀，起火燃烧，最后发生爆炸。
5: 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安全问题更是要引起重视。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产生热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被褥等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当大电流充入电池时容易引起爆炸和自燃，所以不同型号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必须需要其他型号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最好充一会儿够临时使用了，我们就停止充电。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

0: 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9: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8: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

0: 常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2: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5: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好，
4: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6: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7: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4: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8: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9: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9: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9: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9: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5: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

0: 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3: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7: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0: 这篇
1: 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6: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7: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

0: 男双冠军，中国队以一金两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1: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0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 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 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 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 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 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 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 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 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 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 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 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 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 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 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 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 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 已造成30人遇难， 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 据当地媒体报道， 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 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 本周五24点，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 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 6.65%。
2: 视线转向国际， 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 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4: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4: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

0: 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

盘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狮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

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四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1: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2: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1: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3: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地相拥。
2: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3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0: 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1: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2: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1: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3: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1: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极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4: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5: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4: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1: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4: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赵刚和冯楠已经离开人世，把四个孩子托付给李云龙。李云龙一改平时的大嗓门，似乎是怕惊吓了怀里的孩子们，他用柔和的声音轻轻地说：从今天起呀，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了，这里是你们的家。哎，老婆呀，咱们那两个小子都多大了，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按年龄大小论资排辈儿，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妹妹，总得有个名分。好家伙，我李云龙上辈子肯定是积了德呀，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儿女，半个步兵班了，兵强马壮的。小吴，去告诉营房部送几张双层床来，把楼上的房间收拾一下，分男女宿舍，你负责监督内务卫生，一切都按照野战军的规矩，被子叠的要见棱见角。那天晚上，李云龙忙着指挥几个战士搬动家具、腾空屋子，把几张双层铁床支好，铺上被褥，眼看着孩子们睡下。只有田宇发现他的状态很不正常，他的脸色变得灰白，走路的时候步履踉跄，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孩子们睡下之后，他对田宇只说了一句：你也睡吧。然后他就像梦游一般走进自己的卧室，把门关得死死的。田宇心里边很紧张，结婚十几年了，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丈夫如此失态。这个铮铮铁骨的男人，他的精神像是突然垮了，变得极度衰弱。田宇把自己房间的门敞开， 时时注意着隔壁的动静。李云龙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找出一本影集，他翻开影集，看着和赵刚的几张合影照。最早的一张好像是1941年照的，他记得那是一个晋绥日报记者到独立团采访时候照的，当时的情况很紧急，部队正要转移，照片上两人都牵着马，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布军装，显得窝里窝囊，腰间皮带上插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连保险都没有关，两个人的表情都很冷峻，没有一丝笑容。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的严峻。还有一张是50年代在北京赵刚家的楼前照的，两个人站在草坪上，穿着笔挺的将军礼服，配着少将军衔，胸前的勋章锃亮，两个人的脸上如沐春风，笑得非常开心。李云龙的目光渐渐地模糊了，他的眼前似乎升起一片迷蒙的白雾，泪水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狠狠地用袖子擦去眼泪，但是这没用，新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涌出眼眶，他的手脚在剧烈地颤抖，心脏在一阵阵地抽搐，似乎在渐渐地裂开，涌出了滚烫的鲜血。他觉得呼吸有些困难，胸口像是被压上重物，想扯开嗓子吼上几句，嘴张了张却没有声音。他狠狠地咬着一块毛巾，忍不住呜咽起来。他绝望地向空中抓了一把，似乎想抓住老战友逝去的灵魂。这个现实实在太残酷了，几十年的血与火中建立的生死情谊啊，就这么一下子人就没了，没有倒在敌人的枪下，赵刚却自己杀死了自己，那些逼死他的人竟然都是他的战友。一阵撕心

夜飞的痛苦使他终于嚎啕起来，他边哭边小声地数落着赵刚：“老赵，老赵啊，你不够意思啊，你不够朋友，就是有天大的难处，你也该找我商量一下呀，你我兄弟一场，你这是信不过我呀，我要是知道，说什么也不让你走这一步啊。老赵啊，你不够朋友，就这么一甩手就走了。赵刚啊，你别走啊，我求求你了，你他娘的知道不知道，我这里疼啊，疼死我了。几十年的交情啊，你就不管我了，几十年的流血拼命啊，就他娘的落到这个下场，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这是作孽呀，伤天害理呀，共产党出奸臣了，老子不干了，老子回家种地去，老子要毙了那帮奸臣。李云龙发了疯似的扯开衣服，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撕挠着捶打着，砰的一声，卧室的门被小吴狠命地撞开，小吴和田宇冲了进来，一左一右抱住李云龙。李云龙视而不见，目光散乱迷离，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着，他挣扎咆哮着，用拳头向写字台桌面上狠命地砸，桌面上的玻璃板在他的重拳之下被砸得粉碎，他的手上全是鲜血。小吴拼命抱着他的手臂，流着眼泪哀求道：“首长，首长啊，您小声点。”丧失理智的李云龙一拳把小吴打出两米远，仰面摔倒。李云龙从抽屉里边拿出手枪，咔嚓一声顶上子弹，猛地站起来。他两眼血红，声震屋宇地大声地说：“赵刚，你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害死了你？告诉我，我要为你报仇。”小吴从地上一跃而起，不得不使用擒拿动作抢下了李云龙正在挥舞的手枪。李云龙颓然坐下来，发出一声长长的惨痛的哀嚎，犹如受伤的野兽。田宇泪流满面地抱着丈夫，她分明感到李云龙心中的那座精神殿堂在崩溃。1967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是个多事之秋，巨大的灾难降临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谁也闹不清是哪座城市最先进入了战争状态的。自从一月份上海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被赞为一月风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加赞赏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夺权之风顿成燎原之势。派系林立的造反组织面对权力再分配的巨大利益，纷纷火并，大规模的武斗开始升级，战火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蔓延开来。四月份，广西告急，南宁、桂林等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动用重型火炮和坦克，把城市打得积成废墟，死亡数千人，伤者不计其数。贯穿广西境内的沪江里边浮满了尸体，江水将大批浮尸冲进珠江三角洲，直至港澳地区的海面上。港澳报纸连连惊呼，全世界为之动容。出现在西南城市成都和重庆的战争，其现代化程度更高，那里有很多的国防工厂，而这些军火工厂的工人又大部分是从军队复员的前军人。这些精通各种武器和战术的造反派们，把这个城市的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激烈的战斗甚至刺激了军事科研的进程，一些在和平环境下科研人员绞尽脑汁也设计不出来的新式武器，竟在实战当中被设计出来并投入使用。华北告急，
石家庄。

光保定战火纷纷，中原告急，东北西北到处是枪炮齐鸣，中国境内的战火震惊了全球。在太空轨道上，苏美等军事大国的侦察卫星正紧张注视着这片陷于战火的国土。中苏中盟连绵数千里的边境线上，苏军几十个精锐的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整戈待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设在菲律宾、冲绳、关岛等地的美国海空基地也进入一级战备，数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北部湾等海域游弋，满载核弹或者常规炸弹的 B-52 战略轰炸机群排列在机场的起飞线上，随时准备腾空而起。在遥远的欧洲，正处于冷战中的华约和北约这两大军事集团都暂时忘却了柏林墙两侧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东方。与中国接壤或者临近的西亚、东南亚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有一天中国内战的战火会打着输出革命的旗号越过国境线。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一些中国留学生高举着红旗和毛泽东像，正在愤怒地声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声称要在列宁的故乡重新燃起十月革命的烈火。阿弗勒尔巡洋舰的炮弹这回要射向克里姆林宫了。不过留学生们的狂热还没有来得及释放出来，就被凶悍的苏联骑警们的棍棒扼杀在萌芽中。李云龙的脑袋近来总是昏沉沉的，他被这一幕幕突变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外一个省支所去了，两个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资格老，但是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小些，没有什么大毛病。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李云龙所在的这个城市和全国所有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格连和井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里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啊，我看哪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了撑的，60年那会儿你们怎么不闹腾呢？李云龙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称病躲进了医院，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暂时主持工作。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一提了。他1943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的中学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保护起来，干些能够发挥特长的工作。他从文书干起，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1955年部队授衔的时候，李云龙和丁伟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的时候，马天生则望着自己肩上的两杠一星感到心满意足。1943年入伍，没有什么战功，12年就干到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令李云龙百思不解的是，这个1955年的少校凭什么又在12年之内爬到正军级的位子上的？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老政委孙泰安住过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一号您是不是去做一下礼节性的拜访啊？李云龙不置可否，却提出了一个另外的问题。他说，这个马政委在军里边排几号啊？当然是2号。这不就得了吗？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郑波被噎住了，他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来拜访李云龙。
两个人握了手，先是

0: 寒暄了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后他先坐下了，用手拍拍沙发说：“坐嘛，不要拘束，随便点啊。”马天生很有涵养的笑笑坐下了。李云龙问：“马政委很年轻啊，哪年参加工作的呀？”马天生回答说：“我1943年入伍，今年45岁。”李云龙故作惊讶地说：“呵，年轻有为呀！1943年，我在干啥呢？哦，想起来了，我那是带着我那独立团呐，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说是一个团呐，其实兵员有6000多，快赶上当时一个师了。那个时候抗战快胜利了嘛。”马天生赶忙附和着说：“是呀、啊、是呀、啊，李军长是老资格了，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介绍过，我要好好的向老同志学习呀。”李云龙说：“哟，学习不敢当，互相学习吧。其实老同志有什么，不过就是参加革命的时间早点，工作经验丰富点，仗打得多一点，没什么嘛。咱们这个队伍一直有这个传统，老同志嘛，多担点责任，给年轻的同志多把把关，把自己的经验多传授一些，仅此而已呀。”马天生说：“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呢刚来，对本市文革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您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以便我开展工作？”李云龙说：“这个嘛，很简单，就像报纸上说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还有，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再一天天好起来。就是这样。”军长，您能不能说得具体点？具体可就不好说了。本市造反派分为两大组织，天天吵来吵去，都像乌眼鸡似的。都自称为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我说好啊，都是左派，我都支持。这也不行，说我是和稀泥，搞折中主义，没有原则，那就没办法了。我想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丑寅卯来再说吧。结束这次谈话，走出屋门的时候，马天生感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个好共事的人，他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另外他隐隐约约地感到此人极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我与我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护着最喜欢的爱人？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4: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4: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
4: 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